0: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1: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2: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1: 我一定要破8。
2: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
1: 对。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2: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1: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2: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2: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八，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2: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于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2: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2: 沙拉菜，完了以后去
1: 鸡胸肉。
2: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2: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2: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我。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了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
2: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

0: 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的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
1: 嗯，
0: 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
0: 对，
1: 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四点的，
1: 对，就是
0: 对。
1: 他问说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两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
0: 咵，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
1: 总
0: 因为我
1: 是。
0: 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1: 大
0: 就
1: 概。
0: 是你说苗浩你不要，no，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4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4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的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得已经爆出
1: 包
0: 浆
1: 浆
0: 了，
1: 了，对。
0: 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管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3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2006年练的铁人三项，20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 我从10年得了运动。

0: 声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3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试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不再身体不会出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
0: 对，
1: 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
0: 我
1: 力。
0: 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哐哐冒汗了。
0: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要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

0: 5岁的小朋友，
1: 秒面包，
0: 对，秒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秒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0: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1: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1: 啊，
0: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0: 鼓励他们多看书。
1: 是，
0: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1: 对。
0: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1: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1: 是，
0: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

0: 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1: 是。
0: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1: 啊，
0: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1: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7、8岁、8、9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叫我叫我
0: 是
1: 选
0: 什
1: 我
0: 么
1: 选
0: 呢？
1: 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0: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了这么多。
1: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些，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兴，特别的。”欣慰，
0: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1: 对，
0: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1: 还有广大的那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0: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1: 对，
0: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
0: 嗯。
1: 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0: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1: 嗯，
0: 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1: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期。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

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进后，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

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
1: 随着五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

0: 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十艘宋运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运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运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运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江南的意。
1: 哎，我看到有3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0: 葱葱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2: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0: 莲莲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5: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6: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3: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7: 熊猫。
3: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

0: 周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嗯，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嗯，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嗯，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0: 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对。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

0: 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里亚特族、达斡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

0: 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0: 谢谢，谢谢纳校，
3: 谢谢大老师。
0: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哎，
1: 这就是刚，这是长征五号，
0: 嗯
1: 嗯，就是天河核心舱，
0: 嗯，
1: 咱们的两个实验舱，
0: 嗯，
1: 都是用它发射的，能力比较强，
0: 哦，
1: 我们叫胖五，你看它胖不胖，胖乎乎的。
0: 为了更好的来学习《千年梦圆在今朝》这篇课文，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首批航天员赵传东老师。
1: 哪个小朋友说的离心机？啊，这是离心机。这个离心机旋转的时候，我们要训练八倍你于己的重量，就相当于八个人压在你的身上，会带来呼吸困难。所以说这个训练呢，是对人的生理极限的一个考验。这个红绳按钮干什么用？
2: 急停的。
1: 急停的，好。你如果坚持不下来，你可以按这个红绳按钮，但是呢，所有的航天员从来没有人摁过这个红色的按钮。
3: 赵老师，为什么打分最高的太空食品是榨菜呢？
1: 您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请坐。在天上是因为失重，味觉会下降，因为榨菜它更咸一点嘛，你可能就更感兴趣。
3: 天上和地面睡觉有什么不同吗？会不会做梦呢？
1: 在天上是失重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天上是睡觉的时候是不分上下左右的，站着也可以睡，做梦和我们在地面是一样的。
4: 飞离地球，遨游太空，是中华民族很久以来的梦想。在古代就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有人飞上天，空中飞车的传说。

0: 中不断地尝试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1: 我们做了一个梦，是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呢？
2: 我觉得梦是指飞离地球遨游太空的飞天梦，
1: 从一种落后的状态到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个状态，才使我们的千年梦变成了现实。这篇课文当中呢，就是它有很多的具体的数字，那它通过这样的数字呢，带着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飞天梦的一个实现的过程。它是一代一代人，然后不停的努力，不断的探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伟大的一个工程，并最终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的飞天的梦想。
3: 罗全，你也是那一会儿我在那儿我走路买菜。
4: 行
1: 哎，你们设计的这样的情节，那个万户一听到别人嘲笑他，然后就是说出了那个质疑的那些话，然后万户就马上不飞了吗？
5: 我再考虑考虑吧，可是我还是想飞翔。
1: 又有那个疑惑的感觉，但是又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梦想更加确定了下来，是吧？哎，好。
6: 万户，万户，你要干什么？
7: 我要飞。三二一，起飞。
3: 笑什么笑，他脑子要是没毛病，他怎么总想着飞天啊？
8: 可是飞天是我的梦想啊。
9: 梦想，梦想能当饭吃吗？梦想能换来一两银子吗？
8: 可是人一生中除了吃饭挣钱就不能干别的事情了吗？
10: 梦想到底是什么呀？
8: 梦想就是人想干的事情，对我而言飞天就是梦想。我要飞。
3: 我
6: 要
7: 飞
6: 向
0: 宇宙。
11: 万户那种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极大的震撼和鼓舞着人们，数百年来坚定而执着的炎黄子孙在实现飞天梦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失败。

0: 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飞离地球的努力。
1: 你看这张照片有日期的，是1965年10月份，我父母带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的。我是出生在海军飞行学院的大院内，因为我父亲是飞行学院毕业以后留教当了飞行教官，这样呢我是从小就是在一个飞行的环境下成长的。95年年底和9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咱们国家启动了921工程，也就是载人航天工程，要选拔首批航天员，这样呢正好在空军的数千名战斗机飞行员中要选拔这个首批航天员。我一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航天员也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梦想。那么我就和我们很多飞行员一样，就积极报名，最终和我们其他13名一块儿，我们14名就是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2: 我们的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千年圆梦在今朝，结合4年级的一篇课文，它是从中国的传统神话讲起，比如说嫦娥奔月，然后来结合这种古今产生对话，都。

0: 和这种古今产生对话，都在学生的画面当中得以呈现。
1: 1970年4月24日，寂寞而辽阔的太空中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的声音，那穿越苍穹的东方红乐曲让海内外华人振奋不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
2: 跳华，
3: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4: 向心捕获目标，
5: 对焦捕获目标，
6: 明白。
4: 电磁捕获目标，
6: 明白。
2: 卫星和三级分离。

0: 15分钟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并且声音洪亮。发射场上顿时沸腾了起来。中国在经历了12年的磨砺与等待后，终于迎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东方红一号是给我们航天这个地方打下了一个就是初创时期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后期中国航天的发展非常重要。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东西开始认知不能够带着故障上天，所以就形成了一整套的航天的精神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就是从那个时代起来的。东方红一号以后我们过了多少年呢？我们过了14年我们才搞到了东方红二号。
2: 1984年1月29日，新的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卫星开始发射。遗憾的是，在400多千米的高空，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第二次点火出现故障，卫星最终未能进入36000千米高的同步轨道。
1: 东方红二号第一颗试验星失败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你没有进入轨道，无论是谁的问题，是整个这个工程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实话实说，在我的这个工作历程当中很多次，那实际上对每一个航天人都是重锤砸在心窝上。

0: 2003年10月15日早晨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5号飞船被送上太空。火箭宛若一条巨龙，划出一道绚丽的曲线，瞬间便消失在了苍穹之中。
1: 587秒，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入轨。飞行期间，杨利伟多次与地面通话，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向全世界人民、全体中国同胞问候。
0: 10月16日早晨6时23分，飞船在环绕地球14圈后成功返回着陆场。航天员杨利伟在即将登机返回北京的时候，用3句话概括了他的太空旅行：飞船飞行正常，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梁利伟驾驶神舟五号实现了咱们中国千年的飞天梦想，我们真的为战友高兴。同时呢，当然了，我们作为首批航天员，谁都想第一个上。作为我们个人来讲，肯定也是有遗憾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航天大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战友飞，就是我在飞。他强调的是一个集体概念。
1: 飞天梦，飞天梦，谁飞天？要人去做实现这个事情。你把一个生命送到几百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去，这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科技的力量，以及你的整个国体的力量。没有能力，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民族自信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2: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现在位于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现在我把乒乓球放到水里。同学们看到了吗？乒乓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而是停留在了水中，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3: 5、6、7、8，转转放走，1、2、3，再打开。
4: 用书包来搭建一个火箭，然后用自己的眼神、身体动作，想象着他们搭建的这个书包也能够升空，也能够发射。对，是这样来体现孩子们心中的这种对航天的航天梦，对航天的这种崇敬和追求。
5: 我从小就有一个航天梦，我想像王亚平和刘洋阿姨一样登上太空，为小朋友们普及科普知识。
6: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像王亚平老师一样在太空授课，甚至能在太空中舞蹈。
7: 梦想就是能够让普通人也能够上太空去探索太空的奥秘。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犹如天地能量涌动。

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诗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纹理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

它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刘老师在家了吧？在家。
1: 哎呦，
2: 能认识吗？
1: 不
2: 啊，刘老师。
1: 哎呦，没
2: 想到，
1: 怎么不认识？
3: 1994年，时年81岁的王洛宾先生专程赴山西运城探访罗丽丽母女。
0: 王洛宾伯伯，
2: 王洛宾，
0: 兰州的，
2: 我们住对门儿。
3: 罗丽丽已经退休，而她母亲已卧床1年多。
2: 不啊！
3: 因为50年前一段特殊的革命友谊，王洛宾的来访使母女俩百感交集。
2: 那个看监狱的那个国民党的兵啊，给他几个大豆，放在口袋里。他问大家最好吃的是什么，我们都说不知道。他拿出大豆来了，我们都流眼泪了。你妈妈当时就流眼泪了，你那不你那小不懂事，大豆好是最好吃的。

0: 十年前的兰州说起。1940年6月初，时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正在筹备全体委员会议，突遭国民党军警盘查。
1: 搜身的时候，从罗云鹏的帽子里头掉下来一个纸条，结果这个纸条呢，写的是党员教育计划，这样一来，罗云鹏的身份就暴露了。
0: 罗云鹏夫妇及8个月大的女儿罗丽丽随即被关进兰州沙沟监狱。不久后，罗云鹏为保护革命同志而牺牲。1941年春，正在兰州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王洛宾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与罗丽丽母女成了狱友。小丽丽称王洛宾为大胡子叔叔。王洛宾因为小丽丽遭遇的苦难而创作了大豆谣。

罗丽丽是当时兰州沙沟监狱最小的狱友，后来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随着抗战胜利，王洛宾和罗丽丽母女相继被营救出狱，

1949年8月，兰州解放。80年过去了，罗丽丽从一个历经苦难的小囚徒，成为一名两鬓染霜的退休教师。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真实记录了母女二人与王洛宾这段感人的故事。忙碌之余，他还时常受邀赴各地讲述自己在童年苦难中建立的友谊与信仰。2020年，兰州市将这个故事改编为同名儿童剧《大豆谣》，先后在全国多地巡演，并通过电视直播向青少年传播红色历史。今天，《大豆谣》已被兰州市列为开展红色教育的保留曲目，在各个红色景点及中小学课堂上讲授传唱，使更多的人在歌声中树立理想信念。

1987年4月27日，90岁高龄的路易·艾黎在北京的寓所里，给2000公里外的山丹培里农林牧学校写信。后来，山丹路易·艾黎纪念馆按照路易·艾黎生前北京寓所的原貌，专门复原了一个他故居的展厅。8个月后，他在北京逝世。

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1927年首次入华，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工业匮乏，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人于1938年在上海倡导发起工和运动，在武汉成立首个中国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旨在非敌战区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解决军需民用，支持中国抗日。艾黎的行动很快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自此工和运动在敌后方西北、东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1941年，路易·艾黎在陕西奉县创办了西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培黎学校，意思是为中国黎明而培养人才。但很快，随着战事升级，学校不得不面临搬迁。1943年夏天，艾黎与时任校长的英国记者何克决定将学校整体西迁。1944至1945两年间，60多名学生分批次长途跋涉1100公里，来到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山丹。学校定名为工和培黎工艺学校，相继开设了地质测绘、纺织缝纫、机械制造等20多个专业。校长何克还在课余时间教唱工和进行曲《工和好》，鼓舞学生积极向上、自强奋斗。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战争年代，山丹培黎学校为襁褓中的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因患破伤风不幸逝世，被师生葬于山丹，时年30岁。1988年4月25日，按照路易·艾黎的遗愿，把他安葬在了战友乔治·何克的身边。今天，有着90年历史的山丹培黎职业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5个2级学院、22个高职专业、10个中职专业、在校师生9000余人的职业教育高等院校。但艾黎开创的首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理念，依然在新时代被接力传承、发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第一兵团正在酒泉为新中国庆生。司令员王震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解放新疆。1949年10月10日，王震率11万大军开赴新疆。当部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时，面对皑皑白雪，王震将军心潮起伏，即兴赋诗一首：“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随军进疆的王洛宾连夜挑灯谱曲，第二天亲自教战士们演唱这首《凯歌进新疆》。
2: 这首《凯歌进新疆》是王洛宾用王震将军的五言诗改编的一首合唱作品。这首作品具有史诗般的风格，他将集体主义的情感和个人英雄主义巧妙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恢宏的史诗气质中不乏昂扬的情绪。
1: 1950年1月，解放军全面进驻新疆，新疆和平解放，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之后3年，王震将军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挥生产部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工业、农业、教育和各项事业，为新疆现代化建设做出开创性贡献。到1952年，新疆的工业产值达到了1949年的30倍。王震将军不仅保卫了新疆，还成功建设了新疆，为新疆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洛宾创作的大豆谣凯歌进新疆，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成的姑娘等歌曲被广为传唱，成为一代经典。王洛宾因此赢得了西部

1953年，王震调回到北京，但他从未忘记新疆这个被他称为第二家乡的地方，曾先后14次探访新疆，只为看看建设兵团，看看他深爱的新疆人民。1993年，王震将军因病去世，享年86岁。大家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新疆大地，让他永远守护着祖国的西北边疆。站在

0: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使新疆从古丝路跃升为欧亚大陆新的核心枢纽，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古巴可以说这样，这邓子一子那些都没有，就是一个木头上做的。
0: 从没有学校到居无定所的帐篷学校，从没有桌椅板凳到窗明几净的宽敞教室，从几间简陋的平房到遍布草原的教学楼，从没有教师到专业的师资队伍，甘南民族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2: 等你去做李英的前作业去去通啊，索亚拉，
3: 索亚拉，
2: 你是接了错吧？
3: 你是接了错吧？
2: 索亚拉，你是接了错吧？
3: 索亚拉，你是接了错吧？
2: 索亚拉是龙子，
3: 索亚拉是龙子，
2: 香里亚拉，
3: 香里亚拉，
2: 西里亚拉，
3: 西里亚拉，
2: 那么是。
0: 卓的历史由来已久，当地歌手说，他是公元八世纪从西藏传入甘南的。从那时起，劳作之余或每逢节日余庆，男女老少总会聚集一堂，拉手扶肩，边歌边舞，来进行庆祝或表达自己的欢乐幸福。甘南州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一片红军长征走过的重要区域。9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甘南州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入学率均超过98%。国家粮免义补政策已经惠及每一户牧民家庭，普通牧民的子女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梦想。为此，怎么能不唱起欢乐的藏歌呢？今天草原欢歌时，广大牧民依然情不自禁地将民族教育比喻成鲜花，轻轻

0: 没有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就没有雪水灌溉的良田；没有汹涌澎湃的龙唱河，就没有翡翠铺成的草原；没有救星毛主席，就没有裕固人民的今天。这是上世纪50年代流行在张掖的一首裕固族新民歌，歌唱党的恩情。
1: 歌唱党的恩情这首歌呢，应该是说是在裕固族民歌老调的基础上，这个歌者呢自己

0: 有感而发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把我们的牧民们歌唱我们的领袖，歌唱我们的党，是因为生活开始美好，也是这个给了我们草原上很多的好的政策，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隆昌河是裕固族人心中的母亲河，全长180多公里，是黑河的一条支流。河西岸的西裕固和东岸的东裕固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音乐也各有特色。这首歌唱党的恩情是东裕固曲调基础上创编的新民歌，每一位歌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填改歌词，使其常变常新。
0: 在我们老家呢，每一位歌者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
1: 隆昌河也是一条满载红色记忆的河。1937年3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隆昌河畔的红湾寺镇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史称石窝会议。其后多年，各族群众救助了不少失散的西路军战士，他们中很多人最终留在了河西走廊。

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区，拥有汉、回、藏、满、土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丝绸古道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甘肃多姿多彩的自然地理和灿烂辉煌的人文历史，使百花齐放的各民族传统民歌，通过即兴填词等多种创作手法，在新社会演变为一种新民歌。它们凝聚着各族儿女的理想和热情，承载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使命感，以风格迥异、悠扬流转的曲调，唱诵出对幸福美好新时代的向往与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见

0: 转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

0: 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1: 嗯，论年份，
2: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1: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2: 对，
1: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2: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

0: 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1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三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

会议决定放弃下潮州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冒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要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
0: 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供应8个县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1: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

0: 逐渐消停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咱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6: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

0: 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 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

0: 也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1: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她编写的内容以及她的感受上谈一下。
2: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

0: 这些工作呢？
1: 儒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十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0: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0: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0: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0: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0: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100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1: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0: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

0: 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拉拉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1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10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0: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0: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1: 是的，非常的出圈。
0: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它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

0: 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顿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客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

0: 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4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
2: 哎，
0: 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3: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3: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3: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
0: 对，
2: 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
0: 嗯。
2: 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 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5: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5: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它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好，下一位同学。
6: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 有一定的描写，

0: 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的，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

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

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把弧形窄刃刺身成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肩，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肌，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弓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

0: 期间，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3: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4: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

0: 边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3: 排长，
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38军，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2: 排长，
4: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3: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4: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了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4: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5: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6: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

0: 你住着。
1: 就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杨克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间接的人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3: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4: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5: 彭总，不要骂了。
4: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6: 太难了，
7: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6: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3: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8: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3: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9: 小心！
3: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3: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3: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4: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5: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4: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6: 你好。
7: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6: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6: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4: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6: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9: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造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
0: 10年寻找真相。
9: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
10: 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交

0: 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2: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 执法记录仪呢？
4: 忘开了。
3: 哪儿呢？
5: 他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
1: 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

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

0: 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意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7: Весмирный бой вести готов, весь мир на седьмой ростов.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是。

0: 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邮票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有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九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

0: 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

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的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

0: 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

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

0: 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

0: 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音，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

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周怡飞。今天我们来到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来看看这里有哪些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走吧。
1: 老师就要请出我们这节课的另一位老师，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段海滨教授，作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带领着我们同学一起去了解我国无人机如何诞生、如何发展的。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3: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2: 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师生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9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一到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作品。
1: 还记得北京一号是飞机还是无人机吗？
4: 飞机。
1: 哦，是飞机。它是从
4: 1到10。
1: 哎，刚刚段教授提到他们还有一个从几到几啊？
4: 从0到1。
1: 那从1到10容易还是从0到1容易？
5: 从1到10。
1: 从一到十容易，那为什么不是从0到1容易呢？
5: 因为从0到1的话，你还得接触过这个东西。
1: 哦，他说得很好，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看从0到1的到底是什么。
2: 这个是北京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京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京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要的突破。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6: 蜂鸟。
2: 什么鸟？
6: 蜂鸟。
7: 天鹅吧。
2: 哦，对。
6: 导航能力，鸽子。
2: 哦，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6: 大雁。
2: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鸟什么呢？
6: 候鸟鸟。
2: 对，候鸟鸟是其中之一。
1: 那现在就要来考考大家了。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1: 我们需要2名同学。

0: 接下来我们来去段教授所说的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艰辛的历程。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寄语的就是苦以坚忍必有所得。

0: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1: 就从我们这节课无人机发展来看，以后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无人机，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来动笔画一画，你想要设计出怎样的无人机。
2: 发明的是多功能的，
3: 可以灭火，这是能喷水的，
4: 这个呢它是一个水壶，可以浇花的，这个是扫把，可以扫地的，这个是相机，可以拍照的。
5: 这是我想发明的 Z-78 打击型无人机，它里头有两个小型的可以自爆的无人机，然后还可以空对地的发射导弹，用于摧毁敌军的装甲车和重要工事。
6: 这个是紧急救援无人机，它可以手一挥就可以把控制住它。它这里有个摄像头，可以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场景。
1: 看同学们设计的无人机，有跟生活相关的啊，有跟农业相关的，哎，很多都是跟军事相关的。你们也意识到了。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去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希望科学的种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萌芽，长成参天大树。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去务实，科学之基。
7: 宝藏科学课既传授了我们知识，又告诉我们这些知识的由来，课带我们见到了实物。通过科学实验和老师的讲解，会让同学们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8: 讲到了课本里没有的一些知识。
9: 有很多有趣的视频，那里面的科学原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让我们画出自己长大后想设计的无人机，非常有趣。
10: 我从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
11: 坚持不懈的探索，超越自我的追求，
12: 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精神。
13: 我想成为一名军事科学家，发明特别厉害的武器，保护我们的祖国，让坏人不敢欺负我们的国家。
14: 航空领域的科学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假如我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是在医学领域，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像屠呦呦那样的医学药物研究家。
16: 我希望在无人机高新科技领域，因为习爷爷说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
1: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运营价值的集中体现，科学学科主要包括科学思维、科学观念、探究实践以及态度责任。宝藏科学课让宝藏科学家走进学生，走向校园，在科学家的引领下，学生的科学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树立了较为正确的科学观念。同时，宝藏科学课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并且科学家通过科学故事与历史发展相串联，培养了学生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态度责任。
17: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同学们特别喜欢的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去看看科学加 AI 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18: 同学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知道自己的心跳次数吗？一分钟，你的心跳会跳多少下呢？
19: 是在158左右。
18: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啊，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心率传感器实验。首先，请各位组长拿出你们面前实验盒当中的材料，有心率模块、指甲、显示器、平板、任务单，去组装我们的心率传感器。第一步，三个部分要连好，长按开机才能亮。那现在将你们的左手的食指放在指甲中，先点击实验准备，连接传感器开始实验。第一步，你要测一下测试员安静状态下的这样一个心率。

0: 接着高抬腿一分钟之后，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接着休息一分钟之后，再去记录它的心理情况。请个小组上来去分析一下你们本组的数据。
1: 我们本组的结论是，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心率是较为平缓的，然后在运动后的心率是较为高的。
2: 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老师。
3: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4: 心跳的意义是什么？
3: 心跳很重要，心跳能推动血液在身体里流动，血液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运输员，这样身体的器官才能正常工作啊。
0: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开始我们的 PK 挑战赛，老师来请两名同学分别来一下。
5: 好，

0: 对教师而言，数字化教学简化了实验准备与课堂管理，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实验报告，便于针对性指导。对学生而言，实时反馈与可视化的一个结果，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同时，数字化资源突破了传统实验的一个时空限制，使复杂的实验更容易开展，促进了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1: 这节课我通过传感器来测量了我的心跳，
2: 非常开心，非常有趣，因为有很多的实验。
3: 我知道了如何保护心脏，以及心跳有什么意义。
4: 大胆探索，反复实验，就能知道科学的真理。
1: AI 助手它的速度清晰，而且它生成的速度也很快。
5: 我感觉 AI 助手很便利。他的回答很快速，也很精准，
6: 像一个知识宝库，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足开启科学课程。另外，按照学校的特色以及各年龄段的特征，我们开设了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我们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从小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观察发现问题，然后再实践总结反思，让他们从小在心中种下科学求真的种子。我们学校的科学活动其实是贯穿着整个学年的始终，因为我们有科学加课程、科学加阅读、科学加美术课程、科学加体育课程，那么还有我们学校每年一度，也就是四月份的科技读书节。在科技读书节当中，有一项活动是最受孩子的欢迎，小牛顿科学知识竞赛。
1: 中国的火箭之父是
2: 3、2、1
3: 成分。

0: 小石子，有沙子。当从大到小排列以后，我发现直径最大的是8毫米，最高的是6毫米。闻一闻的话是5味，用手摸一摸黏一黏的话，会感觉到有点涩手。
1: 土壤呢，倒进盛有水的烧杯中，我们用玻璃棒搅拌，我们让它怎么样静置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整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现象。

0: 我在实验的时候搅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小草之类的，然后我在搅拌的过程中发现上面浮了很多白色的泡沫，味道有一股像类似于中药的味道。
1: 好，今天我们这节课观察土壤，我们首先观察了新鲜的土壤，我们又观察了干燥的土壤，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土壤的沉积实验，我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它的土壤当中的空气以及静置后的一些颗粒的分层，所以我们说土壤是一种混合物。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好吗？
2: 好，
1: 根据颗粒大小可以对土壤的微粒进行分类，最小的土壤微粒是，对，好，提交，好，非常棒。把土壤倒进盛有水的玻璃杯里，用小棒搅拌后静置分层，最上层的是，想想，哎，对，点一下，提交，好，太棒了。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知道今天我请来了谁吗？我请来了，哎，伟大的科学家，我把他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和你们对话，你们想不想和他对话？
3: 想。
4: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3: 你知道土壤里有什么成分吗？
4: 土壤里有矿物质、腐殖质、水和空气。矿物质来自岩石风化，腐殖质是动植物残体变的。不同土壤成分比例不同，像黑土腐殖质就多。土壤成分影响着植物生长。
1: 课程通过个性化、自适性、资源开放和实时的反馈的特征，显著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灵活性和效率。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规模下的一个精准的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不足，也为未来的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同时 AI 技术的工具与教师的人文关怀结合，实现了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5: 我们可以和科学家隔空对话，他能帮我们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学原理，而且这样因为有人在和你互动，所以你上课不容易走神。
6: 这节课我们不仅运用了 AI 技术，老师还让我们做了很多跟动手有关的实验，感觉这节课比其他科学课老师直接讲的话更好玩有趣。
7: 我感觉十分神奇，因为在和 AI 科学家问答的时候， AI 也能把我问过去的问题讲得清晰明了。
6: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之前伟大的科学家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使我很激动。
8: 观察土壤这节课让同学们眼睛发亮，手势飞舞，热烈讨论，这些瞬间正是科学热情在生根发芽。下一堂课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学生们种下了求真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9: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当我们的声音和人工智能相碰撞的时候，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还有另一位老师刘庆峰教授，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啊，他将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人工智能语音攀登高峰的内容。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科大讯飞。我想先问一下呀，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地方可看到过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11: 快来说一说你身边的人工智能吧。
0: 汽车上的自动驾驶。
11: 你的回答非常棒，提到了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技术。这个例子很具体且贴近生活，未来可以尝试多举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这样会让你的回答更加丰富和全面。继续加油。
9: 同学们，那这是我们

0: 本班同学的一些想法，那其他学校的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听听看。
1: 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会有一个智能人脸识别的一个门禁，
2: 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3: 很好。中间呢，有的是智能系统，有的是呢，还增加了一些思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更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就是翻译机。这个翻译机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刚才就说能够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是中英翻译，谁想来试？好，你来。好，你想说什么？
4: 中文。
3: 好，很好，说中文也行。你试一句中文，摁住它，说完话松手啊。嗯。
4: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5: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0: 经过学习，那我们也做几道题来 PK 一下。

0: 那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小练习，以及跟着我们刘教授进行了初步的学习，知道我们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机器是怎么合成我们的语音的呢？我们继续跟着刘教授来一起学习。
1: 像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从声带的震动，把肺部出来气流调制成脉动气流，它有节奏的。而且大家听到了男生女生这个各种不同的人声音都不一样，是它的频率不同，哎，特征不一样。这个声音再出来，经过整个的气道、牙齿、嘴巴和鼻的调制，这是一个腔体，哎，变成整个声音出来。那么这是整个人发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机器的语音合成呢，早期也是跟它模仿这套过程的。我们输入信号源，信号源有的信号源是有周期的模拟，我们发的是元音韵母，有的是它按脉动的就模仿辅音啊，波波特对等等这些。这个声音送进去，再经过一个声道模型，这声道模型就是模仿人发音的整个的结构，然后再变成声音出来，就合成出语音。
0: 同学们，那关于我们人工智能和语音合成，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无人驾驶能不能更先进一些，导致不会出车祸呢？
3: 人工智能的翻译是如何做到的？
0: 同学们都善于思考。
4: 通过不同老师的教学，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还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装备，还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一些科学知识。
5: 我们能在这间教室里面就能和万里之外的科学家们一起上课，它能激发我们对科学探索的信心。
6: 宝藏科学课中，刘青峰教授为我们展示语音模仿系统，模仿蜡笔小新的声音，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来语音也有那么多样性。
7: 就在这节课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分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教学能让我将知识记忆得更牢固。
6: 我从刘庆峰教授的身上看到了他对语音的热爱，这些精神也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给我启迪。
7: 我学到了刘叔叔的长期主义精神，因为在他创造科大讯飞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竞争与风险，但他都是一直都在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没有去放弃，最终取得了成功。
5: 在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他不屈不挠，一直解决了各项世界难题，创造出来了属于中国的翻译机。
0: 双师课堂上和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的快速了。第一个，学生知识获取的效率提高，他可以获取知识的精准度，以及从科学家和专业教授的那里得到更前沿的视角的讲解。第二个是技术赋能，让他们可以依托平台得到整合的视频以及更多的媒体资源，让知识更加的生动。

0: 在我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积极利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等，开展了科技节、课外科研科辅基地研学等活动。此外，通过科学活动课程、编程社团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技能力。对于我们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目的呢，我想还是着重在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育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的能力，激励更多的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的一个志向。
1: 广州市黄浦区在双减政策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政策赋能、技术驱动、课程革新、评价革新四维联动机制，实现学生减负与科学素养提升的双向突破。期待20年后，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具备人机协同的智能素养、跨学科融合的创新力、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
2: 好，内八启动。好，一键起飞。今天我们每一节科学课都为同学们埋下了好奇探索的种子，明天或许这群少年会用科技创造新的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

0: 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18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1: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4: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

0: 玉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4: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
5: 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

0: 名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2: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3: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4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 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谢。

0: 啊，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1: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4: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3: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5: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

0: 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
1: 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

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
1: 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 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也完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 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 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 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0: 以育育人的理念。
1: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 好，谢谢石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2: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5: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

0: 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0: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2: 没错。
0: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2: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0: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0: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

0: 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4: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5: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6: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1: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4: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1: 是的。
4: 非常严格哈。
1: 对。

0: 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家里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0: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0: 哈，
1: 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3: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

0: 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1: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0: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2: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0: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4: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

那是一个寒冷的深夜，居延甲渠赛的第十一岁，五个岁卒如往常一样正在守夜。远方的黑影悄然逼近，

0: 难道是匈奴人？匈奴人正以恐怖的速度奔袭而来。
1: 敌人来了，你们上路点火，你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这几枚汉简来自居延遗址，它告诉了我们一场千年前的苦战。那个寒夜，匈奴人突袭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甲渠塞，他们占据地11岁，进而攻破整个烽燧防御线。第八岁的主官谭率领部下奋力反击，整个居延塞烟火冲天，照彻边关。2000年前的中国西北，有太多这样的故事。长久以来，匈奴都是中原的梦魇。这个游牧民族兴起于阴山一带。秦末汉初，匈奴的冒顿单于崛起，他拥有空闲之士30余万，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冒顿单于借机大举南侵，兵抵晋阳。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征，却在平城白登山被围7天7夜，史称白登之围。刘邦被迫与匈奴讲和，每年献上续增90，还遣宗室女子与之和亲。

刘邦驾崩后，默读单于竟然给吕后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样说的：我是这荒漠上孤独的王，听闻你现在也是孤身一人，不如我们在一起吧。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吕后却只能咬牙回复：我已年老色衰，没法服侍您了，特意挑选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前往。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历任统治者继续忍气吞声，奉行着休养生息的国策。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此时的大汉已积累多年财富，举国恢复元气。充满锐气的年轻帝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北方。公元前139年，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他们未知的西方领域，游说和争取可能存在的盟友。接下来，他需要剑指北境的新时代将领。这是汉武帝的陵墓，茂陵。茂陵东区二里之遥，有两座陪葬墓格外引人注目，分别是卫青和霍去病的墓。卫青墓形似银山，以此纪念他打击匈奴之功。卫青墓东侧的霍去病墓，则是模仿了他曾经征服过的祁连山。这两颗大汉的双子战星，造就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铁血岁月。这一年春天，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的府邸看中了一个叫卫子夫的歌女。卫子夫有个弟弟名叫卫青，本是公主府的骑奴，被汉武帝赐予了给事建章的职位，就是在汉武帝的离宫中做骑兵护卫。卫青生平第一次接受了最高规格的骑兵训练。汉武帝把骑兵作为常规军队编入汉军阵营，同时他还亲自打造汉军的骑兵精锐。普通骑兵只需学习队列、射弩和刺杀等基础军事技能，一名精锐骑兵不仅远可挽弓射箭，尽可挥刀斩敌，还必须学会野外生存、照顾马匹、变相导航、长途追踪这些高级技能。汉武帝经常亲自上阵，率领他们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骑马射猎，甚至亲自示范与猛兽搏斗。公元前129年冬天，匈奴突然南下，兵锋直指上古郡。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还击，两路遭遇匈奴主力。

0: 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未遇敌军，空手而归。唯有卫青的部队迂回纵深1000公里，成功捣毁了匈奴圣地龙城，斩敌700余人。这就是龙城之战。汉武帝尤其振奋，这是汉匈之战以来汉军第一次获得如此优秀的战绩。
1: 哎，快快请起。好小子，果然没让朕失望。
0: 卫青一战成名，从籍籍无名的骑奴成为汉武帝对抗匈奴的王牌。
2: 他敢于让大部队出塞很远去寻找匈奴人，去进行一些决战，而且呢，在这些战争当中，卫青会比较注重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在此之前的战争呢，往往是它是一种被动防御，匈奴人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而且他们不认为这种战略性撤退是一种耻辱。所以呢，汉军虽然能够把匈奴人赶走，可是他实际上已经蒙受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他无法去从根本上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而到了这个卫青，他是一种主动的出击，主动去寻找对方的主力，并且进行消灭。几场战争下来，虽然汉军这边自然也有损伤，但是匈奴那边他的元气大伤。
0: 卫青的少年时代有在西北牧羊的经历，他长大的平阳县距离匈奴人来往的关市只有70里地，他对草原和山地非常熟悉。汉匈对战中，他第一个提出春天出战的策略。
3: 匈奴什么时候最脆弱？每年的春天刚刚开春的时候，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到了冬天，他就要找一个地方去避风。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找到的食物也是非常有限的。汉军的最精锐的力量可以住在比较温暖的营房里，给战马吃优质的饲料，而且刚刚开春的时候，哪里有优质的草场，其实可选择的地方也并不多。所以汉军在这个时候可以预判匈奴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就抓住这个时间去打匈奴。
0: 公元前127年的春天，匈奴再次南下，杀掠上古、渔阳两郡1000000人。就在一路汉军正面对刚的同时，卫青组织数万骑兵，反向沿黄河而上，直扑后套，打得匈奴措手不及。经此一战，汉军夺回后套地区。汉武帝在位的44年里，倾全国之力对匈奴发动了15次远征。卫青7次出击匈奴，7战7胜，威震大漠。公元前119年，卫青和他的外甥霍去病作为汉军主将，对匈奴发起总攻。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行程最远的一场征伐行动。经此一战，匈奴远遁，漠南再无王庭，河西走廊畅通无阻。打下的江山该如何守住呢？这一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前，张骞曾历时13载，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出使任务。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和中亚、西亚甚至南欧的交往也建立起来，时可以称之为凿空之。

0: 之旅。
1: 陛下，汉室之臣回来了。
2: 张骞，真的是你吗？张骞，
0: 此时匈奴向西北退却，欲依靠西域诸国与汉王朝对抗。张骞第二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建设郡县级行政管理机构，半个世纪完成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河西四郡的部署，同时防御工事也在修筑。这一系列塞口组合严密，烽燧相连，有效保障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运行。
3: 我们通过边塞的分布能看出来，他在思考以后怎么去运作的有效运作。你不能全部都孤悬在沙漠里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生存在那儿？所以他基本上还是把绿洲一个个的绿洲连起来的，这样串联起来。虽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沙漠，但是那个不妨碍远距离的信息的传递。
0: 这一枚枚汉简，让我们清晰看到了2000年前的那场举国大调度。因为一个划时代的决策，无数个他们远离故土，用血肉之躯构筑起坚实的防线。这枚汉简上清晰地写着四郡的名称，这些汉简上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姓名。移民屯田政策也在同步实施，大批移民迁徙至河西地区，像种子一样撒向了汉朝的边疆。设置四郡以后，汉朝政府在这里推行边户齐民，将原住人口、迁移人口、各个民族的百姓都纳入大汉的管理之下。富集之后，被征为庶族的年轻人就要做好离家的准备。由于戍边生活太艰苦，不少人家会选择纳钱代役，付给官府300钱，官府就可以雇人代其戍边。或者当爵位等级达到5大夫以上时，可以免除戍边徭役。但是不论获得5大夫爵位所需的功勋，还是购买爵位所需的钱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都遥不可及。那时候如果不是移民十郡或劳役戍边，普通百姓不会轻易远行。中原到河西遥遥数千里，边关凶险，战事频繁，谁都知道这分别或许就是最后一面。涧水金关遗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北部，它是当时进出河西南北通往的咽喉，取名金关有固若金汤之意。涧水金关与东大湾城、西大湾城、地湾城合称三城一关，他们都是居延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 从全国各地

0: 征发的戍卒，其中一批便是来到这里。这枚汉简是一份官府向驿站官员问责的文书，出土于监水京官。
1: 我们发现的居安汉简呢，它主要是在烽燧遗址发现的，也就是汉武帝在把疆土扩展到河西地区的时候，他设立了河西四郡。那边郡是有防御设施的，这些防御设施在汉代呢，它叫做后关，后就是瞭望的这样的意思。那在一个大的后关之下，它有小的，我们今天叫做燧，那这个就是最小的最基层的官兵驻守的地方。那我们所谓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一整套从甘肃到内蒙额济纳地区这一条长城的边防线上发现的最小到燧，然后最大到后关这样的遗址里面的文书。
0: 在这个驿站负责的道路上，有9个被征发的田族生病死亡，这严重影响了边境的驿卒份额，因此上级十分重视。这枚汉简又记录了4个人的死去。无论追责的结果如何，在这段征途中，已经有很多家庭永远失去了挚爱的亲人。有些人永远留在了陌生的旅途上，而有些人终于到达边关，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2000多年前，每个日出时分，戍卒一天的生活开始了。居延塞的各级将士都要登上城墙巡行城塞，瞭望四野，确认四周没有危险后，戍卒们就开始分头检查墙外的天田。居延汉简中记载，天田是一条由细沙铺成的针迹线，通常处于汉塞外侧，若有人畜通过，必然会在沙土上留下足迹。戍卒们还会检查特制的围栏、灵柱和陷阱、虎落，这些都是用来抵御匈奴骑兵的隐蔽工事。这是《新北亭族日记酬》。完成一切检查后，巡视戍卒会把日记酬插在沙地上，取上前一天其他戍卒巡视时插在地上的日记酬，再返回戍所。
2: 回来了，外面有异常吗？
3: 不异常。
0: 汉代的餐制是2食制，巡塞后将士们才开始今天的第一餐。戍边士卒们没有薪俸，只能按月领取口粮。一般来说，每月能分到33斗3升，其中以没有脱壳的谷物、粟米或小麦最为常见。除了这些，还可以领到姜、芥、豆豉、酱、葱等调味品下饭。蔬菜和肉食

食，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食物。只有耕牛均马累死，或者每年的社稷、腊稷，普通庶族才有机会分到肉食或内脏。如果有军官下令追牛或者宰羊，那往往意味着大战在即。

0: 平时庶族们只能自己掏腰包买肉，或者用弓弩渔具抓捕罗布泊、居延泽的鱼，还有大泽边的飞禽野兽。边塞官兵粮饷、薪俸往往不能按时发放，常被拖欠两三个月，有的甚至长达八九个月。令人心酸的是，这份不稳定的薪水常常还会因为各种原因遭受额外的损失。曾有一名钦差赴居延地区慰问戍边将士，守关的官吏花费了1470钱集体宴请钦差。谁知这笔费用不能报销，27名在边官吏只能各掏55钱均摊费用。在边关地区，基层的接待压力竟如此之大，本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吃完每天的第一餐后，戍族们便奔赴各自的岗位，
1: 大家都停一下，
0: 如同工蚁般有序地忙碌起来。
2: 此次敌人来势汹汹，事关重大，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切莫擅自离岗。
3: 是。
0: 穗族是边防军中的主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瞭望敌情。一个烽火台主要由烽燧和乌堡组成，每个烽燧设燧长一名，穗族2到3人负责发射信号。烽燧旁边的乌堡则是穗族们居住的地方。穗族的工作需要高度的警惕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必须彻夜披甲，紧盯塞外的方向。
4: 敌人来了，
0: 一旦发现可疑的动向，就要点燃烽火，传递信息。不同的情况，发出何种烽火信号，都有明确规定。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为我们破解了汉代烽火制度的密码。汉代的烽火信号大概有5类：烽、表、烟、炬火、鸡心。白天用草和布制作的烽和表，或者烟囱升起的烟柱传信。
4: 快，你们快快！
0: 夜晚用芦苇和芨芨草制作的炬火传信。鸡心就是巨大草垛，日夜兼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戍族们要把烽火品约烂熟于胸，通过对这5类信号排列组合传递详细敌情。但是面对机动性很强的匈奴骑兵，他们还要具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居延汉简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某天晚上，匈奴对一处亭燧发起突袭，攻击太过猛烈，一时间无人能去传递烽火信号。一名士兵透过窗口发现堆放在外的鸡心，他迅速用浸满油脂的麻布缠绕箭头，将其点燃后瞄准鸡心射出火箭。鸡心的火苗往上猛窜，

0: 黑色的浓烟在空中升腾，以另一种方式传递了信号，援兵很快就会到来。西北的威胁逐渐消除，汉武帝陆续向东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用兵，征服了西南夷、百越、朝鲜。到汉武帝末期，国土面积达到56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国土面积在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居世界第二。千千万万名边疆士族的日夜守护，换来了五湖四海的繁荣和安宁。可谁又知晓他们的不易呢？
1: 卫青足下无恙，叩头。贤者起居无他，甚善。贤独次正朗。诚问起居造诗，叩头。卫青强犯后自爱，甚春气。但莫进征不久。
0: 一个名叫尹恒的士兵，给卫青写信，问他近来可好。是否起居平安，无烦无恼。尹恒还嘱咐卫青努力加餐饭，早晚勤添衣。而自己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边塞荒凉不好玩。
2: 怅念阴寒无见，昆帝不肯来相视，恐冬寒冻死，等死不所归。
0: 这枚汉简由一个叫昌的士兵写下，昌的家人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已经很久没来看他了，自然也就没法给他带来御冬的寒衣。河西地区昼夜温差很大，冬天寒冷异常。官府虽然给普通士兵提供服装，但似乎并不够。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根本没法抵御边地之苦寒，被冻死的大有人在。昌似乎是有些绝望地等待着凛冬降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等死不所归。一个人在异乡等死，没了归宿。这位
3: 病，
0: 我们不知道姓名，生了重病，
3: 为吏。
0: 他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他预感自己的身体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信中留下了临别之言，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只有来生再做兄弟了。

0: 来了。有的人还在为了生活挣扎。有一天，常给自己的好兄弟子慧写了封信。他的裤子破了，必须送去缝补。可这是厂唯一的一条裤子，如果拿去缝补，就没有裤子穿了。之前，他就想向子慧借裤子，可惜几次见面，都没好意思开口。
1: 说话呀！你真要急死个谁呀？有什么快说，我替你解决。哎呀，你说话呀！
0: 眼看自己的裤子越穿越破，厂不得不提笔给好友，窘迫地写下了这封信。
2: 我冒昧的、不怕死的和你说件事儿，是否有幸借你一条裤子，穿个一两天就还给你？
0: 厂最后还补充道，自己并不急需用钱。在万不得已之时，会再和子慧说的。我们不确定厂能否借到裤子，我们只能相信，子慧一定会帮他度过这个尴尬的时刻。当不安的情绪达到极点，戍卒们会祈求神明聊以告慰。这种人面形木牌在居延遗址和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都有出土，它被认为是一种军事巫术制品，用以镇压邪祟，驱散厄运。上面的人脸用朱笔或者墨笔绘制，手法简陋而粗犷，看起来凶恶又滑稽。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戍卒们会把这些小木牌放在卧室的枕边、档案室的桌上，陪伴自己。他们还认为，过一段时间，木牌的神力会消散，要再画一些新的。这些看起来并不威严的人脸，成了戍卒的精神依靠。可以想象，一个难得安宁的日子，那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戍卒，一笔一画的，一板一眼的削啊画呀，他在守卫边疆，而这个木头小人在守护着他。人的生死变得不那么重要。随着汉简大量出土，他们的故事才逃过了被遗忘的命运。原来荒野之中亦有默默的温情，一枚枚流沙坠简背后，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辉煌背后必有遗憾，汉武帝穷兵黩武，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给百姓带来诸多苦难。他的晚年 汉朝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公元前八十九年，六十八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细数自己的过错，明确拒绝在轮台屯田戍边，暂缓兵士。他老了，对于早年的狂妄，他能做的弥补只有这些。公元前八十七年，汉武帝驾崩，长眠于茂陵。政权不断变换，但戍边的使命从未间断。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北边塞，只要长城的烽火依旧照耀戈壁，戍边将士们将誓死守卫边疆安全，护佑思路畅通。雄关险道，苦寒之地，早已经成为汉代戍卒赖以生存的一片天地。他们怀着对家乡的思念，在茫茫的沙漠里留下了浅浅的、机不可见的身影。他们没有建立丰功伟业的野心，却有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他们只是一群努力活着的普通人，偶然聚集在一起，共同守护着那个时代不平凡的梦想。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讲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

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颗涂漆的人头从长安一路送往洛阳，献给东汉王朝的初代统治者刘秀。头颅的主人正是王莽。公元八年，王莽代汉自立为帝。公元二十三年，王莽身死国灭，他的新朝仅仅持续了十五年，成为西汉与东汉之间短暂的休止符。而刘秀又将开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0: 洛阳武库收藏着三件珍宝：斩蛇剑、孔子鸡、王莽头。斩蛇剑的主人是汉高祖刘邦，它代表着东汉在法统上是西汉的延续。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孔子鸡代表东汉在文化上福音儒教。而对王莽，刘秀很矛盾。如果没有王莽篡汉的乱世，身为刘氏旁支的他不可能异军突起，君临天下。他一面要将王莽钉在窃国大盗的耻辱柱上，让后世的野心家望而生畏，可另一面对王莽时期提倡的儒家复古改制，刘秀并不反对，甚至是有些赞同的。
1: 王莽的想法他确实是有社会基础，刘秀也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基础下的人。另外实际上王莽也还是给刘秀提供了不少便利的嘛。比如说他在洛阳干了一件事情，就造了很多的太学生的宿舍，让学生应该是免费或者是低价居住。你想这下学生当然很喜欢了，免费我在首都有房子住，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啊！刘秀当时就是太学生当中的一员。刘秀的经济条件应该一般，因为有史料说刘秀当时和同学一起买了头驴帮别的人拉东西，而刘秀他等于也是受益于王莽的这个政策的嘛。而我们也知道人读大学的那个状态啊，这个肯定是一辈子会有很深的感情的事情。所以刘秀在不少

0: 地方，他对王莽的想法有认同啊，也不奇怪。
1: 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如今南阳正处水深火热之中。
2: 新莽末年，刘秀与哥哥在南阳组建义军，南征北战，才有了后来的东汉一统江山。刘秀出身南阳，支持他起兵，帮助他打天下的左膀右臂，也大多出身南阳豪强，如邓禹、岑彭、朱佑。南阳有多富裕呢？从这些汉画像砖上能窥见一二。这是耕耘图，农夫在辛勤劳作，妻子宋时来到田头。这是2000年前农耕兴旺的见证。生活富足，娱乐自然少不了。这是跳丸、吐火，这是耍坛子和长袖，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特技表演。到了东汉第八位皇帝汉顺帝时期，有一次户口调查，彼时南阳郡人口数达到244万，占全国人口的5%，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郡。刘秀母亲樊氏的娘家，既重农，又经商，豢养了大量的奴役。他们在家乡拥有300余顷的土地，盖起了豪华楼阁，甚至还修建自家水渠。刘秀的姐夫邓辰，出身世代2000石的官宦家庭，家境殷实。后来邓辰跟随刘秀起兵，被抄了家，族中人指着鼻子骂他，家里已经很富足了，你何故要跟媳妇家的人一起去下油锅呢？他们都成为刘秀崛起的重要力量。这些可爱的动物皆出自东汉时期的墓葬。来瞅瞅2000年前的看门狗。汉代风靡养狗，它们很可能是按照墓主人生前的宠物捏制的。这一个个精神抖擞，甚至有点气焰嚣张，看来家中底气很足啊。还有这么多家畜水禽，墓主人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要享受生活。除了母家樊氏，姐夫家的邓氏，还有一个家族为刘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那就是殷氏。殷家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裔，他们家从西汉汉宣帝开始暴至巨富，有田地700余顷，家中车马仆役的数量堪比一个诸侯国。刘秀的姐夫邓辰与殷家相识，因此刘秀有机会见到了殷丽华。殷丽华温婉美丽，刘秀一见倾心。他在长安看到执金吾出行的场面时，曾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

0: 两人喜结连理。然而当刘秀成为皇帝时，却把皇后之位留给了别人。
1: 刘秀的这个个人经历啊，他最凶险的甚至不是和这个王莽之间的战争，而是他在后来进一步想要登上帝位期间跟其他势力之间的较量。其实他最窘迫的就是在河北啊，因为他在河北的时候曾经被打得也是非常的惨。他明明娶了阴丽华感情很好，可是他到河北之后又娶了郭圣通，对吧，并且最后立郭圣通为皇后。因为他在河北的时候势力不够，他要争取郭氏的这个支持。
0: 这里是河南洛阳东郊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刘秀称帝后没有选择长安，而是将这里定为了都城。洛阳距离南阳郡只有700里，将国都定在洛阳，与其说是刘秀的一种战略选择，不如说是对一路支持自己的南阳、颍川、河北等地豪强大族的一种回馈。东汉的江山是各地豪强大族抬轿子抬出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不得不时刻考虑这些豪强大族的利益，连皇后之位、国都之选也不能完全随心。为了控制这些豪族，公元39年，刘秀推行度田制度，他下诏要求全国各郡国丈量土地，核实人口，加强对土地人口的控制，增加税赋收入，以此来限制豪强大族。
1: 东汉建立之后啊，刘秀知道这个西汉之所以灭亡，王莽之所以有这个机会，是因为社会矛盾积累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了。那社会矛盾里面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土地的问题，地主豪族占据的土地太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导致破产啊，所以呢他想对土地的占有做一个约束啊，那首先他要搞清楚大家到底占了多少土地，所以他就派人四处去查啊，这个叫度田。即使是这件事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就会发现在南阳就很难推行下去，因为南阳的这些人就是跟他最早起兵的人，虽然国都在洛阳，可是南阳的这些子弟们他们的家庭仍然在南阳，所以他们的家族啊，这些就会占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大量的财富。因为这些人的特殊关系，所以刘秀难以真正的对这些豪族所控制的利益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
0: 在荆棘之地的河南郡和皇亲功臣聚集的南阳郡，度田完全无法推行，甚至有官员与豪强私下勾结，欺瞒朝廷。
2: 放肆！我就干！
0: 公元40年，刘秀强硬反击，处死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吉和地方官员10余人。然而，这竟然激起了许多豪族的武装反抗，刘秀派兵镇压才得以平息。
1: 刘秀本人呢，他其实在一些想法上面可能跟王莽也是相通的，尤其是刘秀他本身出身并不是刘家里面特别高的那种，知道民间的疾苦，也知道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所以他也尝试着在一些政策上面去做出改变，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些豪族的抵抗。
0: 东汉历任皇帝都必须与豪族联姻，这就导致在近200年的东汉，皇后基本是

从六个家族而来的。除了与刘秀联姻的郭氏、殷氏家族，还有南阳邓氏、安定梁氏、扶风窦氏、扶风马氏。皇后的家族势力即是外戚，皇帝需要外戚的支持，但又忌惮他们的力量。东汉的开场注定了皇帝的困境，为了破局，他们只得依靠其他势力。一场场围绕权力的疯狂角逐轮番上演。东汉从第三任汉章帝开始就陷入了短命的魔咒，他们大多盛年而丧，有的甚至未成年就夭折。皇帝没有子嗣，就只好从宗族旁支中选择更小的幼童当皇帝。东汉十三位皇帝中，竟有九人未满十六岁即位，然而他们却大多没有活到成年。商帝出生百天即位，一岁夭折；冲帝不到两岁即位，半年就病死；质帝八岁登基，一年多后被毒死。这种现象被人们戏称为东汉幼儿园。年幼的皇帝不能治国，权力就旁落在太后手中，太后则需要依仗自己娘家的父亲兄弟，让他们掌握军权政权。外戚就在这样的温床下逐渐壮大。公元七十九年的白虎观，刘秀的孙子汉章帝正亲自主持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持续数月之久，名为讨论五经的异同，实质上涉及的都是东汉立国的国本问题。天子为什么是一个爵位？皇帝是一种什么称号？社稷该怎么安排？如何治理作运？汉章帝命史学家班固将会议记录写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经典刊布于世。《白虎通义》中特别强调了家国同构，也就是说，家族与国家要遵循统一的规范与伦理。他还确立了后世广为流传的三纲六纪。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敬诸父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儒家伦理已经渗透到这个王朝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然而仁德爱民的汉章帝三十二岁就驾崩了，年仅九岁的汉和帝即位。以窦太后为首的窦氏家族掌权。公元八十九年，他的舅舅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北匈奴，北匈奴大败，八十一部二十万人向汉军投降。汉军出塞三千里，登上燕然山，打破了西汉历次北征匈奴距离的记录。为了纪念这一功绩，窦宪令随军的中护军班固写下封燕然山名，并命人刻在山石上。
这是外戚窦宪的人生巅峰。

0: 也是文人班固的高光时刻。
1: 气死我了！
0: 年幼的汉和帝再也无法忍耐了。皇帝在幼年的时候需要依靠外戚来治理国家，可一旦皇帝长大，他就势必要摆脱外戚的控制，两者矛盾日渐尖锐。最终不是外戚害死皇帝，就是皇帝反杀了外戚。公元92年，汉和帝下诏逮捕窦宪。
2: 将军，请吧。
0: 窦宪被迫自杀，窦氏家族就此覆灭。东汉一朝掌权的外戚邓芝、窦宪、严显，终究会牵连许多无辜者。窦宪倒台后，当年为他记功刻石的班固蒙冤下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当时正肩负着给西汉修史的重任，他的意外让汉书面临断更的风险。班固的妹妹班昭接过了续写《汉书》的工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撰修正史的女史官。汉和帝很赏识班昭的才华，让班昭负责教授皇后和妃嫔。班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收徒授业的女教师。与此同时，班昭的二哥班超正在西域为了守卫大汉王朝的尊严而艰苦作战。允文允武的扶风班氏家族见证了东汉王朝的巅峰，永元之轮。兰州博物馆收藏着两张珍贵的纸，他们是来自东汉的纸张，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提起纸，我们就会想到改进造纸术的蔡伦。蔡伦，东汉时期的宦官，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这样的双重身份是不是有些难以想象？蔡伦究竟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改进了造纸术呢？汉和帝灭窦宪的那一年，蔡伦正在宫中担任中常侍。西汉时期，中常侍曾由士人担任，而到了东汉进宫中由太后主事，士人频繁出入，多有不便，就改由宦官担任。时任勾顿令的宦官郑重，在扳倒窦氏的过程中出力颇多，汉和帝为表彰其功劳，为他封侯。自此，宦官掌握内朝，成为外戚之后另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蔡伦是否参与铲除窦氏的行动，历史没有记载，但毫无疑问，他是这个事件的受益者。他凭借着才学逐渐升迁至上方令，负责宫中刀剑器械的监造。他监制的器具十分精良，以至于后世都传用他的制造技法。倒了窦氏，来了邓氏。

0: 太后能不负所托，终于造出了马纸，请太后过目。
1: 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的孙女。邓皇后酷爱读书，又提倡节俭，于是在她成为皇后以后，此前各地向朝廷进贡的一切奢靡之物都被禁绝，岁时季节只需进贡纸墨。当时的纸都是用贵重的绢帛所制，成本很高，不符合邓皇后简朴的原则。于是蔡伦迎合邓皇后的意图，采用廉价的束缚、麻头、篦布、渔网等材料，制作出既廉价又便于书写的纸张。邓皇后十分高兴。汉和帝二十七岁离世，邓绥成为太后。皇长子刘胜由于常年生病而不得力，其他皇子又相继早夭，邓绥便迎立才出生一百多天的刘隆为帝，临朝称制。邓绥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以女君之名主政长达十六年。蔡伦在此期间备受宠信，封龙庭侯，食邑三百户。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蔡侯纸。但权力角逐中难有善终者，公元一百二十一年，邓太后去世，蔡伦失去了靠山。汉安帝亲政后，翻出多年前宫内的一起旧案，令廷尉抓捕蔡伦审问。蔡伦耻于受辱，沐浴后整理好衣冠，饮毒药自杀。在他之后的宦官，无论是汉桓帝时期的武侯，还是汉灵帝时期的十常侍，无一不是弄权钻营、媚上欺下之徒。他们不仅在朝中左右朝政，排斥异己，在地方上还培植了众多养子、门客、爪牙，帮他们搜刮钱财，迫害正直之士。宦官长期干政，成为东汉王朝的一大毒瘤。
2: 东汉后半段吧，他一直处于一种宦官和外戚交替占据上风的一个状态。前一任皇帝可能用外戚消灭了宦官，然后外戚抬头了，进而呢他又转过来用宦官去对抗外戚，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外戚与宦官持续不断的内斗，渐渐耗尽了东汉的国运。就这样，与西汉中期走上鼎盛不同，东汉到了中期已经是江河日下，沉疴难愈。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是东汉最高教育机构太学所在。公元一百三十二年，汉顺帝采纳尚书令左雄的建议，对察举制进行改革，即在地方举荐之上增加了考试制度，史称杨家新制。有应试，自然要有教学。太学迎来了大规模。

的建设和扩招，建成240坊、1850室，太学生最多时达30000人。这些太学生大多出身名门士族，常常积评时事，品评人物，逐渐形成了洛阳城的舆论中心。

0: 来自天南地北的太学生讨论经学，会发现他们手中读的儒家典籍不太一样。这也难怪，当时的书本完全靠手来传播，抄来抄去，难免出现讹误与曲解。有时太学的博士们为了一些问题激烈辩论起来，甚至会向负责管理皇家典籍的兰台官员行贿，让他篡改典籍上的文字，以符合自己的观点。这是西平石经，今天在洛阳、西安等地都发现了它的残件。为了统一标准，汉灵帝西平四年，朝廷诏令大儒蔡邕主持，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正本刻成石碑，立于太学讲堂之外，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西平石经的刊刻历时九年才完工，共46座碑石，全部文字约20万字。
1: 正是因为普通人没有那么容易获得经书，然后他们获得的可能是残缺的文本，或者是在课堂上听来的文本，因此呢，这个石经之所以刊刻是为了正经，我以一种古人说经史不灭，我以一种最为永恒最不容易被毁灭的方式把这个文本放在这里。那么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文本的尊崇，另外一方面也是以这种形式向天下读书人表示说，这个就是真正的对正确的东西，那么你们要以此为准。
0: 然而即便如此，学术权力仍掌握在少数上流人物的手中，他们的经学典籍往往不传外人，只传私家，从而形成了累世经学。
1: 我们随便买一本书，一本小说大概是20到30万字，只要你识字，你很容易去学新的东西，到处都是书。但作为古代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难以获得一部书的。然后当我们把它物质化以后，它写在简牍上，然后一枚简23厘米写30个字，一部老子最少5000字要写多少枚简？100多枚简，这是最小的了。但大一点的经典，比如说《左传》，它有19万字，你可能终此一生也不会拥有这样一套书，可能只是自己做一点笔记或者听老师说。
0: 又因为经学已成为入仕当官的必要条件，所以又导致了累世公卿的存在。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彼此捆绑，形成了贯穿东汉的世家大族。以儒学伦理为信仰的世家大族，成为东汉独立于宦官外戚的第三股力量，他们也是阻碍宦官外戚弄权的最大障碍。

0: 红农华阴人杨震在赴任的路上经过一个县城，县令是他曾经提拔之人。县令想要报恩，
1: 杨公，
0: 于是深夜登门，拿出黄金十斤馈赠给杨震。
1: 黄金十斤赠与杨公，
0: 杨震拒绝，县令以为杨震客套，便说
1: 这深更半夜无人知晓。
0: 杨震正色道，

0: 此后，四肢成为清廉正直的代名词。杨震虽然身居太尉之职，却因屡次触怒中常侍樊峰，外戚耿宝、严显，最终遭遇罢免，在归乡路上因震而死。这座彩绘陶楼出自东汉时期的墓葬。陶楼是汉代重要的随葬品，我们可以由此想象墓主人生前的居住环境。这个院落主楼七层高，副楼四层高，两者之间还有隔道相连，正是复道凌空、跨城池、坐飞阁的真实写照。门前卧着看门狗一条，家的感觉顿时有了。这样的顶级豪宅中，住的都是何许人呢？《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有一次汉灵帝想要登永安侯台，看看自己治下的繁华景象。
1: 陛下，
0: 就在灵帝登台的过程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
2: 哦，确有此事？
1: 是，陛下。
0: 汉灵帝想了想，觉得有理，兴致顿时散了一大半，于是不再登台。一群人在旁边松了口气，为什么呢？要知道，他们在洛阳城里营造的庄园别墅，高度堪比宫殿，这可不仅仅是露富，更是僭越。他们生怕灵帝登高看见了豪宅，所以才授意一名官员说出了这番话。这些豪强大族坐拥田产和豪宅，还将失去土地的流民武装成自己的私兵。从东汉中期开始，地震、蝗灾、水灾、旱灾，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每逢饥荒灾年，豪强大族就会大肆囤粮，百姓饥寒交迫，为了挺过寒冬，只有将田产抵押变卖，从豪强大族手中换粮。待到来年开春，失去土地的百姓没了生计，只得给豪强大族做佃农。看看这座绿釉陶楼院，简直就是豪强大族的城中城。中间一座五层塔，外围六座塔楼，塔楼之间还有廊道，具备严密。

密的瞭望和防御功能。就这样，豪强大族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王国，而东汉王朝终于走向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喊出了推翻汉家王朝的口号：苍天乃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依托太平道，在全国八州招揽信徒，一时间响应人数有数十万。起义军头裹黄金以为标志，他们焚烧官府，轰杀官吏，史称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金起义仅仅维持不到一年就告失败，但它揭开了一个大乱之势的帷幕。几年后，汉灵帝驾崩，外戚、宦官、公卿杀作一团，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县县作地，郡郡为王。一夜之间，群雄并起。卧冰求鲤的主角王祥，先是在曹魏做高官，又成西晋开国元老。这一家族后人中有书法家王羲之、哲学家王阳明。与王祥同为琅琊人的诸葛亮，在汉末乱世中举家南迁，加入了刘备阵营。他的兄长诸葛瑾在东吴担任大将，族弟诸葛诞在曹魏做镇东大将军。正是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荣之。出身京兆杜氏的杜基是曹操欣赏的名臣，这一家族后人中有名将杜预、唐代诗人杜牧、杜甫。出身太原王氏的王陵、王昶成为曹魏的封疆大帅，这一家族后人中有唐代诗人王勃、王昌龄、王维。出身陈郡谢氏的谢纂，在曹魏不过是个小小的典农中郎将，但他的后人中却有东晋名臣谢安、谢玄和才女谢道韫。东汉覆灭了，而豪族的天下，门阀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

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尽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所难以忘怀的校园，那里有我们第一次离家的忐忑，有第一次站上舞台的紧张，有食堂里永远吃不腻的一道菜，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过我们最笨拙的努力和最闪亮的梦想。母校是青春的容器，是成长的底色，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回望的地方。母校情深，青春礼赞。今天校园歌曲工作坊走进四所高校，聆听四首写给母校的歌，他们或是传唱多年的校歌，或是校庆时刻的真情告白，但无一例外都唱出了师生对母校最深沉的热爱，最真挚的眷恋。渭水之滨，未央湖畔，有一座大学从首都北京走来，扎根西北60余载。陕西科技大学，新中国第一所轻工高等院校，它的历史是一次壮丽的远航。1970年，从北京西郊迁至陕西咸阳，先辈们背起行囊，把青春献给大西北，把轻工报国的初心刻进每一寸土地。
1: 科大湖啊，这里可是承载了许多人美好的回忆呢。
2: 是啊，每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在这坐一坐看一看，哎，瞬间元气满满，
1: 身心舒畅啊。这里可不仅仅是文化长廊，我们学校有啥热闹都往这凑呢。
2: 哎，数学文化节圆周率日，招生就业咨询会，摄影展快闪展，各种各样的知识时不时就会砸到你的脸上哦。
1: 哎，我们去那边凑个热闹去吧。
2: 快去吧。你以为这里只有灰头土脸的机器和锈迹斑斑的螺丝钉吗？ No no no， 在这儿啊，你可以感受到极致的轻工美学，它可是中国第一所轻工业为主题的博物馆。

远航，唱的是从首都到渭水的征程，唱的是为国计民生而奋斗的誓言，唱的更是每一个闪科大人对母校的深情。这里是我们搏击风浪的起点，

0: 也是我们放飞理想的地方。当你听到迎着祖国初升的太阳，我们从首都北京起航，便会明白，远航不是离别，而是带着母校的嘱托，肩负民族振兴的希望，去往更远的地方。
1: 迎着祖国初升的太阳。

如果说陕科大的远航是向西的壮阔，那么北音的远航则是向美的追寻。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四季被音乐侵染，这里没有围墙，只有琴房和舞台。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音符和节奏。这里走出了无数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也是无数音乐学子梦开始的地方。

我的爱在北音，是北音人用青春写下的告白。有人在这里第一次写出完整的歌，有人在这里第一次站上万人舞台，有人从这里走向世界，也有人选择回到这里，成为下一代的引路人。这份爱是对音乐本身的热爱，是对自由表达的渴望，更是对母校深深的眷恋。春风年复一年，吹拂着每一个追梦少年的心。无论走多远，北音都是他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从北音的音符世界，到闽江之畔的绿意校园，梦想在另一片沃土上生根发芽，京津学府冉冉风华，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坐落在千年荣城福州，闽江与乌龙江在此交汇，厚德博学、笃行致远的校训滋养着一代代金山学子。
1: 诗琪，你有在这观音湖拍过照吗？
2: 必须有，
1: 这可是咱们金山学子的必打卡点呢。
2: 是的，观音湖左边是荷花，右边是小岛，白鹭山水相交，我有烦恼的时候就来这湖边坐一坐，桥上走一走，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净化。
1: 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什么是会呼吸的蓝色仙境，来森林蓝苑就知道啦。这儿不仅是治愈力拉满的天然氧吧，更是活体兰花基因库。
2: 作为科研基地，学校老师在这里潜心研究，你所看到的每一株兰花背后可能都有一个重要的科学故事。
1: 想一秒环游中国，来中华铭特优植物园就对啦。
2: 整个园子的造型就是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各个省份都种着当地特色的植物，边逛边学习地理知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0: 厚德、立身、博学、筑基、笃行、立志、致远、定向，这是刻进每个金山学子心里的座右铭。金山之梦唱的是每一个金山学子最朴素的告白，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青春最真挚的归宿。金山之梦不是一个人的独唱，而是一群人的和鸣。当歌声响起，这座闽江之畔的校园变成了所有学子永远的精神家园。

0: 从岷江之畔的金山梦想，到海河之滨的百年学府，对母校的爱，也可以穿越百余年的时光。天津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每一步。1895年，甲午战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诞生。以兴学强国为使命，130多年来，他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从未离开过这片热土。
1: 由建筑大师徐忠设计的西山式大坡顶主楼，
2: 红瓦飞檐间，是天津大学实事求是精神的建筑象征。1995年，百年校庆时，校友捐资修建的北洋纪念亭，通体以白色瓷材构筑，
1: 亭内浮雕铭记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创校荣光。
2: 矗立在校园内的烈士铜像，凝视着莘莘学子，
1: 定格着这位天津大学杰出校友、广州起义总指挥、振兴吃完的革命理想。横一纲院士设计的水泥灰瓦方亭，以实事求是、校训为魂，
2: 见证无数学子晨读晚诵的青春岁月，静默述说着治学初心。北洋园校区圆形地标建筑
1: 与正东图书馆形成天圆地方的哲学呼应，
2: 承载现代学术想象。由知名校友、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周凯设计的北洋园正东图书馆，采用四面环绕的庭院式结构，
1: 庭院内梧桐翠绿，四方池水清澈，波光倒影间尽显书院般的宁静氛围，让人不自觉想捧书阅读。
0: 与你同行是天津大学125周年校庆的主题曲，唱的是学子与母校之间跨越时空的陪伴。与你同

行，是与谁同行？是与那些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先辈同行。七星灯火照亮了民族工业的曙光，是与那些在新中国建设中默默奉献的校友同行。从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到第一座跨海大桥，天大人的身影从未缺席，更是与母校同台飞机发动机到第一座跨海大桥，天大人的身影从未缺席，更是与母校同行。无论走到哪里，天大的校训实事求是都烙印在心。这首歌里有执子之手与你同行的温柔，有听你那掷地金声我执着玉汝于成的坚定。每一个天大人都会在歌声里想起青年湖畔的晨读，想起海棠花开时的约定，想起母校给予他们的一切。

四首歌，四座校园，四份深沉而炽热的爱。陕西科技大学的学子说，母校，你教会我搏击风浪，我将带着三十座风为国远航。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的学子说，母校，你给了我追逐音乐的勇气，我的爱永远在北音。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的学子说，母校，你让我的梦想扎根沃土，金山之梦是我一生的方向。天津大学的学子说，母校，你陪我走过青春，我愿与你同行，共赴下一个百年。母校是什么？是那个你可以抱怨千句，却不许别人说一句不好的地方。是那个当你迷茫时，永远为你亮着一盏灯的地方。是那个你离开后，会在梦里无数次回去的地方。今天，我们用歌声致敬母校，致敬那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青春。明天，我们将带着母校的嘱托，奔赴各自的星辰大海。母校情深，青春礼赞，校园歌曲工作坊，与你一起，把爱唱给母校听。

在青春的乐章里，你不应该只是听众。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全新升级，更大的舞台，更燃的创作营，更顶尖的制作护航。从一个人的灵光，到一群人的回响，从工坊里的和弦，到时代舞台上的强音。这一次，我们用升级的声场承载你的才华，用专业的加持放大你的梦想。参与校园歌曲工作坊录制，即可直通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专家评审环节。2026破晓之声由你定义，来吧，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让旋律成为你的宣言。青年是一个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他们在实验室里探索未知，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志愿服务中温暖他人，在艺术舞台上绽放自我。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持，每一次突破，都是青年力量最真实的注脚。校园歌曲工作坊，用音乐走进校园，记录真实的声音，回应年轻的心跳。今天我们汇聚五所高校的五首原创歌曲，走进五个关于青春的故事，聆听五种对青年力量的回答。从时代之问到理想追寻，从志愿奉献到追光成长，再到与祖国同行，五首歌，五个角度，共同回答这一代青年正在如何定义自己，正在用怎样的力量回应时代的期待。青年力量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认真的选择里，在每一个追梦的身影中，让我们在歌声里听见青春最滚烫的回响。青春何为？青年何为？这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曾在深夜问过自己的问题。北京邮电大学的原创歌曲《青春何为》，用流行乐的旋律回答着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之问。在北邮，青春与信息科技紧密相连，从实验室里的每一次代码调试，到科研项目的每一次技术突破，北邮人用专业回答时代青春何为，是用所学所长服务国家战略，是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中国。北邮人用嘹亮的歌声和炽热的梦想，写下为国奋斗的青春宣言。正如歌词所唱，

青春何为？青年何为？这不是疑问，而是每一个北邮人用行动写下的答案。青春就在每一次跌倒爬起的坚强里，在每一次更新蜕变的成长中。青年力量首先来自对自我的追问，而追问之后是行动。

0: 实我自己对于青春的一个感受就是，整体来说是一个追逐光、成为光的一个过程。
1: 那么就像歌词中写到的，逐那抹星光，我们不仅要追逐技术的光，也要让自己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2: 引起青年人的一种思考，思考作为一个青年，在这个非常宝贵的阶段，我们究竟要做一些什么，也是一种呼唤。呼唤青年要做青年有为的事情，
3: 拼尽全力去追寻的过程中，就一定会绽放出我们青年人的这种青春色彩。这些追寻的痕迹本身就一定能够构成中国的青春底色。
4: 作为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就是博学之、笃行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呢，就是以青年的有为去回答时代的何为。然后用青春的这个色彩去涂抹时代的画卷。
5: 我认为青春何为的答案在于如何用有限的时光书写无限的价值，在实践探索真理中获得价值，在奉献国家中实现成长。
6: 通过这首歌层层递进、层层渲染的旋律，我可以很具象地感受到一个个有为青年就像一朵朵时代的浪花奔流入海。

从北邮的时代追问出发，我们来到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在这里，青年力量的回答是：你想，你想，每个人的青春自己做主，自由生长。这首歌用青春洋溢的旋律，唱响青年学子的蓬勃朝气与美好希冀。它以理想追问为核心，激发青年对时代使命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行知学院以行知为名，践行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这里的青年在实践中成长，在拼搏中逐梦，他们将理想写进每一个清晨的奔跑，将信念融入每一次深夜的坚持。理想不是远方，而是脚下的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仅是你想对每个年轻人的叩问，更是青年力量最核心的命题。只有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脚下的路才有方向。

为他而且放手一搏，把烦恼的清空，先都不敢平庸，不可放弃内心的执着。每个人都会迷茫，都会失落，都会和一些机会擦肩而过，一定要站起来和时间比谁快，抬头看满天的星光闪烁，在掌心的跑道带着青春的心让人书写，五彩的人生无畏世俗的喧闹，让心灵的奔跑的热血拼搏的永恒，只有坚持才能进步。

理想在内心生根发芽，青年力量便有了照亮他人的能力。河北工程大学师生创作的《心中的光》，是一首献给青年志愿者的歌，激励着广大青年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来自真实的青年故事，从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到抢险救灾的第一现场，从大型赛会的志愿服务，到关爱老人的温情陪伴，一代代青年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让心中的光照亮他人，温暖社会。在河北工程大学，志愿服务不是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学子们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用青春热血回应时代。青年力量不仅是为了让自己发光，更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这就是心中的光告诉我们的答案。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演唱的是一首志愿者之歌。大家谁去做过志愿者？啊，你们都去过呀，非常好。大家要唱好这首歌呀，就要用心去理解这首歌。在歌词当中啊，蕴含着四种精神：中国精神、志愿者精神、邯郸精神和我们河北工程大学的校训精神。志愿者演唱志愿者之歌，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谱写青春篇章。

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重庆大学的寻光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追光与成长的故事。从校史馆里泛黄的抗战文献，到不同年代重大青年在实验室里的专著，这种寻的过程被具象化为攀登南山、穿行雾都、沿江奔跑的动态画面，隐喻着青年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跋涉与成长。这光是历史之光，呼应重庆大学抗战时期刚毅坚卓的办学精神。七七抗战大礼堂至今依然矗立，见证着精神的延续。这光也是知识之光，图书馆穹顶洒落的阳光，实验室显微镜下的荧光，表现学术探索的严谨与浪漫。这光也是未来之光，学生科创团队调试机器人，火箭模型升空，展现重大青年面向科技前沿的锐气。重大学子用歌声回应，追光的人终将光芒万丈。青年力量的意义从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一次跌倒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继续寻光。

寻光的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武汉理工大学的同行有为讲述的是这一代青年与国家同行、与时代同行的故事。同行有为，从青年视角描绘国家发展的壮丽历程，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这是一首献给时代的青春之歌，也是一代代青年与理想同行的宣言。同行是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行，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同行，从实验室的科技创新到基层的社会实践，从校园的求知探索到行业的担当作为，武汉理工大学的学子们用实际行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有为是青年力量最有力的回答，青春何为，就是同行有为，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奋进，在奋斗中成就自己，在奉献中点亮时代。

0: 一统不歇。
1: 多少年沧桑巨变，不怯风雨艰险，红旗为念，心愿未变，履行党对人民的诺言。九州丰饶，日月今天挥毫着笔墨纸砚，新中国的厚重书卷由我们来写下新。

0: 要停留。
1: 从青春何为的时代之问，到你想的理想追寻，从心中的光的志愿奉献，到寻光的追。

坚守，再到同行有为的家国担当。五首歌，五所高校，五个回答，共同汇成了这一代青年的力量宣言。青年力量是什么？是北邮人的专业报国，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中国。是行之人的不负理想，让青春在追梦的路上绽放。是河北工程人的心中有光，用奉献温暖世界。是崇大人的追光而行，在每一次站起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武汉理工人的同行有为，与时代同向，以青春之力书写强国篇章。时代在发问，青年在作答，愿每一个你都能在自己的青春里找到那束光，成为那束光。用行动定义青年力量，用奋斗书写青春答卷。青年力量，时代作答，校园歌曲工作坊，致敬每一个正在发光的你，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啊？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两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2: 我们家宝贝也巧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0: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1: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100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

0: 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0: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2: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就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有益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机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0: 孩子也挺喜欢，
2: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0: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3: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它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这样的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级的水平。
0: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些事？
3: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选择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0: 对。
3: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0: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3: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动之母。这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前空翻、后空翻就可以提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它倒起来转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
0: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3: 如果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时候压嘛，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撑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0: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3: 对
0: 去学习。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4: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0: 不专注一项，还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3: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的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但是作为普遍来讲，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0: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3: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 然后组建的更多的野

0: 护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要循序渐进。
1: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您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0: 啊。对，是这样。
1: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2: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他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还在孩子精力有限的情，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两到三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1: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这个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是有点胖。那时候很多家长呢，就是发现孩子哦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2: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1: 就想不起来。对
2: 对，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在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1: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100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健全人格首推体育，是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说无体育不清华。
1: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育教育了，给孩子们几乎呢也是我看都安排了每天有体育课或者是体段时间。那很多的家长其实就说了，认为这些呢已经足够了，还有没有必要再额外报班呢？我不知道林爸爸你家有没有额外报班
2: 啊？有，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啊，
1: 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2: 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1: 对对对，
2: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1: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2: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6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它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0: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的项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都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材料，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的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2: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大家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当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三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0: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是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冲断了，那前两天就跑了个全马，一样的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1: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0: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都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结实吗？对吧？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1: 担心。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坚持。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看一下。
3: 他该不该运动？
4: 特别爱运动，跑步啊，
3: 运动也好，
4: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吃，我感觉没有喜欢吃的。
5: 家里修小桌子，是个蹲气，叫运动量和大头有上。
6: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7: 膝关节疼。
8: 这小伙子膝关节疼啊？
7: 对。
9: 有一年。
7: 8岁了。
8: 这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0: 好，看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咱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0: 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然后一喝呢，就是好喝的特别猛。
1: 对，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0: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1: 行不行啊？
0: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1: 冰水可能不行。
0: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得以后再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1: 冰水，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是温水一点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1: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2: 对，
1: 是吗？
2: 对，
1: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2: 运动型饮料
1: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2: 而且必须
1: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2: 根据这个当时孩子的运动的一个条件，他说如果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是补。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1: 他想去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2: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的。
1: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
2: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的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1: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啊？
0: 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要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1: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提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0: 对对对，
1: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0: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1: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一身臭汗，
0: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你最好洗个澡什么的，这样。
1: 对对对，我是觉得完了是不是也挺舒服的，清爽一点。我们这个想法都对不对？邱老师一直在笑。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运动之后，其实你要逐渐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转成正常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的，
1: 不要马上洗澡。
2: 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你进行一些这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做法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再延续。
1: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2: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那个紧迫，
1: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2: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那你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在虚脱了，你湿水太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这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1: 应该是温水。
2: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1: 好，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0: 对，
1: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0: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

0: 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就鞋子就感觉都差不多。
1: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
0: 鞋，
1: 对，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0: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1: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2: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1: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2: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哦，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他必须换鞋。
1: 为什么呢？
2: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但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是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1: 对脚踝，
2: 对吧？脚踝它是有利的。
1: 那这我这钱不能
2: 省。对，
1: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是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2: 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1: 哦，普通运动鞋。
2: 对，它是不一样的。
0: 对，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2: 是。
1: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2: 对，正好适合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一点。
1: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2: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是上场，现在这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的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了。
1: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来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2: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是带着这种透气的很轻便的去打，但是都要带好几件，有时候
1: 湿透了，
2: 湿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上会更好一些。
1: 对，这就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2: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哎，先别动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1: 就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
2: 动，对，那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是不一样的疼痛啊，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儿，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等着马上去拿这种冰块来冷敷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对，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要马上用冰敷将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 空中。

0: 完动作，然后落地。落地之后，它不可能每个落的都那么好，但是有的一下摔到那儿去了。我们的要求，队医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队医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旦动的话，它是损伤到，比如说颈椎、脊柱了。啊，你一动的话，它会加重它的损伤。
1: 啊，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2: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种医用的那个冰袋儿，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这一块儿，就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理吧，就还好，现在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刚才其实我脑子里也在想，就是像我们家里应该常备一点冰块，有的时候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
0: 冰袋，
1: 冰袋就不扔，咱们搁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0: 对，
1: 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
0: 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齐光武啊、贾松阳、李梦桃。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哦，
1: 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哎，
0: 对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比如破个皮说什么贴什么创可贴，你这风干的
2: 自然，
0: 他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1: 说的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还可以建立亲子关系，同时让孩子更加积极地参与运动，热爱运动。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这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特别多。
0: 对，
2: 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它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

0: 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
1: 嗯，
0: 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心仪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有那个身高啊，这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2: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
1: 嗯，
2: 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一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这个负荷要轻一些，所以他相对来讲篮球啊足球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更容易完成，这个那体验感会更好。
1: 哦，
2: 然后街舞呢，你想他这对身材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0: 对对，
2: 所以他这个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柔韧性各方面，哎，所以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1: 嗯，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3: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1: 嗯，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邱老师？
0: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比如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1: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2: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1: 咱们说来听听啊。
2: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嘛，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晾着吃。然后再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
1: 这个合理吗？
0: 这补得很专业了。
1: 哇，点赞点赞。
0: 这个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对吧？你的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
2: 啊，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啊，有些是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1: 也就够了。
0: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
2: 对吧，
0: 这种高质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
1: 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情况。
0: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们运动有时候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啦，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
1: 短
0: 时间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啊，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0: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

0: 其实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知道吗？它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这个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这个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其实没那么紧张。
1: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呢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0: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觉得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特别感兴趣，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就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了，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苦的，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李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着手机，然后叫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错的，
1: 对吧？表率
0: 作用。那孩子在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2: 呀、啊。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1: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2: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1: 我也是。
2: 对，就是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对，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我可以带着他一块儿做一个。
1: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2: 对，
1: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2: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1: 没错。
2: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千多年前，十厘米。千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富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天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公益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了，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比如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小王自己去借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椅子，不行吗，教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啊！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和吸气。开始啊！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王东明，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振，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5: 欢迎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6: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5: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7: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5: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打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2: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3: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0: 哎，对对对。
3: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0: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2: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0: 有蛇怎么办？
2: 有蛇有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

0: 太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东西学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2: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也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的，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着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1: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2: 哎，
1: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1: 家长也要参与。
0: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1: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
2: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得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1: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7: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8: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9: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10: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11: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12: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

0: 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1: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1: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 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3: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啊。
1: 真的？会受什么样的伤？我听说我能不能接受。
3: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刮的小口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
1: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3: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1: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3: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工作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1: 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了，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3: 工作前期要做好。
1: 您怎么做的？都是
3: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4: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3: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1: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啊。
4: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1: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4: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1: 对对，
4: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1: 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3: 是这样，
1: 哎，这个是。

0: 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1: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比如说天气，路线，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1: 啊。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2: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1: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0: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什么都不让干啊，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2: 这个还不好判断，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是一样，
0: 都有一点，
2: 都有一点过度保护。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告诉家长，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0: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你一看他就说，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啊。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0: 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了，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

0: 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1: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0: 预案。
1: 预案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为了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1: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2: 算数，
1: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的吧。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他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他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他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3: 难过吗？
4: 不难过
5: ，不是他那样。
6: 那是你踢的不好，你。
3: 多大了？
5: 没事。下半场打配合，咱进五个。
7: 我连女生的球都。

0: 那谁啊？都出去，我揍他。
1: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哎，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3%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21%的家长选择 D， 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看样子就是。

0: 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1: 低落是很正常的。
0: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1: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的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是我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0: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2: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变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2: 对，
0: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2: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尤其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0: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2: 哎，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还是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的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0: 对对对。那小孩儿，
2: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1: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2: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1: 不同类的项目，他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2: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0: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1: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0: 界限怎么讲？
1: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1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1分啊，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

0: 把对方拿下。
1: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
2: 嗯，
0: 而不是说你失败的原因，
3: 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0: 对，
3: 越分析越沮丧。
0: 哎，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3: 啊，这个角度好。
0: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嗯，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3: 哇，这个非常巧妙，嗯，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0: 对
3: 啊，这个我学到了。
1: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
3: 嗯，
1: 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哎，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
3: 嗯，
1: 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
3: 嗯，
1: 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
3: 嗯，
1: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哦，和别人是有距离的。
3: 嗯，
1: 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哎，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
3: 嗯，
1: 反而有些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3: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
1: 嗯，
3: 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1: 对对，
3: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1: 没必要
3: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0: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
3: 嗯，
0: 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
3: 嗯。
0: 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哈，
3: 啊，
0: 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跟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你给我编一段动作，
1: 嗯，
0: 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
1: 嗯。
0: 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
3: 哇，
0: 哎，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武术呢觉着哎我学有所用。
1: 嗯，
3: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哎，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哎，有所收获。
1: 对，
3: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
0: 啊，
3: 哎，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哎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0: 对，
3: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
1: 嗯
3: 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0: 对，
3: 去探索，
0: 去探
1: 索，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
1: 嗯，
3: 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1: 对，
3: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不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要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魏老师分享一下。
1: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0: 嗯，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
3: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oh, no， 对吧？
3: 嗯，
0: 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
1: 嗯，
0: 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
3: 嗯，
0: 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
3: 嗯
1: 嗯。
0: 然后如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你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他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3: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
1: 嗯，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1: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3: 是的。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那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0: 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提提自己的身体，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3: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3: 对，什么都不需要，
0: 对吧？
3: 什么都不需要，
0: 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3: 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0: 比如说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呦，我们的座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它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长、谁多呀，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0: 没错。
3: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1: 对，
0: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
3: 哇，
0: 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

0: 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很简单，任何项目都可以去尝试。
1: 嗯，所以家长其实应该是改变我们的首先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哈，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嗯，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

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0: 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 会经常看。
0: 会经常看啊，
1: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0: 苗子选手。
1: 对，
2: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点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这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0: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
3: 嗯，对，
4: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
2: 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5: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6: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6: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4: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6: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

0: 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道超拼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社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2: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3: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0: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0: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啊，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

0: 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2: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

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暖。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7: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 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7: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7: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7: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他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9: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10: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11: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9: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 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9: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1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9: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生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1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

0: 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1: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2: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3: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5: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它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在湖南怀化靖州的群山之中，有一所有火箭军援建的八一爱民学校寨崖乡学校。1934年秋冬之际，一支红军队伍途经这里，他们的一个关键抉择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今天寨崖乡学校的孩子们即将走进那段历史，亲身感受那个关于智慧抉择与勇气的决定性时刻。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走英雄路，做接班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化身成为长征路上的一名小小指挥官。现在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危机四伏的冬天。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咱们靖州有一个关于一枚铜板的故事？在这枚铜板背后，其实藏着一段等待红军的往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来了这段故事的讲述人罗德胜爷爷来到我们的课堂。
2: 孩子们大家好。孩子们大家好。1934年秋天，红军长征经过我们靖县的时候，部队住在我们家，我奶奶还给红军当了炊事员。那部队转移的时候，那首长还给了我奶奶2块银元，给了我爸爸1个铜钱，我奶奶不肯要。后来那首长说，我们是穷人部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点钱你必须拿下。他们还说他们是先头部队，大部队还在后面。乡亲们听了这句话过后，就把所有的好的粮食都储存起来，天天在盼，夜夜在盼。

0: 就发挥了，盼望红军的大部队早一点过来。
1: 爷爷，后面的主力大军后来来了吗？
0: 没有，一直累了。
2: 是啊，这枚铜板还在这里，粮食也早已备好，可那支乡亲们日夜期盼的主力大军究竟去了哪里？今天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3: 由火箭军某部援建的湖南靖州寨崖乡学校的孩子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他们带着一个萦绕在心头的疑问：红军主力去了哪里？化身为长征路上的一位小小指挥官，直面那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
2: 同学们，这里就是通道转兵纪念馆了，这位是今天的讲解老师郑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寻找问题的答案。
4: 同学们好。
5: 郑老师好。
4: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从靖州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疑问，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6: 老师，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红军主力没有来到我们靖州呢？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4: 好，这个问题是解开今天所有故事的第一把钥匙。要想知道答案，我们一起穿越回1934年那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冬天。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湘江经历了一场惨烈战役。大家能想象吗？连续五个昼夜的激战，中央红军以损失30000余人的惨重代价突破了湘江封锁线，再加上前三道封锁线的减员损失，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
5: 天哪，这么多。
4: 湘江水被鲜血染红，红军将士的英魂永远留在了对岸。湘江战役之后，战士们身体疲惫，弹药缺乏，可以说中国革命的火种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各位小小指挥官，请将目光锁定在这张图上。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来到了通道，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按照原定的计划，红军立刻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蒋介石在这里已经布置了10几万重兵，布下了巨大的口袋阵。同学们，如果你们是当时的指挥员，会下令按照原定的计划北上吗？
7: 不能去，这明显是个陷阱。
8: 对，进去就会被包围了。
4: 大家判断得非常准确，北上就是自投罗网。而与此同时，侦察兵发现贵州方向敌人兵力空虚，防御薄弱，
3: 情报已经明确，历史的抉择时刻到了。一边是北上湘西的天罗地网，一边是转兵西进的绝处逢生。各位小小指挥官们，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会怎样抉择？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革命前辈挺身而出，召开了关乎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
4: 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会场里，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主放弃北上，转兵西进贵州。但是仍有人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北上，因此围绕着红军前进的方向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6: 老师，明知是陷阱，为什么还有人坚持原计划呢？
4: 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当时抉择的艰难。坚持北上的同志认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既定方针，但他们低估了敌人围剿的决心和兵力。在当时，要改变一条看似稳妥的大路，去走一条未知的小路。

0: 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和非凡的勇气。
1: 那后来呢？我们决定走哪条路？
2: 命令，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立刻电告各军团，西进黎平。
3: 是。
2: 还要加上一句，万万火急。
3: 是。
0: 历史的指针最终拨向了正确的方向，大家来看，就是这份紧急电令。12月12日，这份标注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令，向中央红军各部紧急发出，命令全军转兵西进贵州，攻占黎平。他为红军指明了新的生路。
1: 啊，我懂了，所以主力红军没有来我们晋州，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转向西边去了贵州。
0: 没错，正是因为通道的这次果断转兵，红军主力跳出了敌人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避免了可能全军覆没的厄运，所以他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也因此没有再回到你们的家乡晋州。
4: 1958年，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5: 同学们，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通道转兵是一次基于实事求是精神的伟大抉择，它告诉我们，在面对困难和绝境时，既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也要有实事求是、随机应变的智慧，这就是长征精神留给我们最伟大的财富。希望大家能把这种精神带回到我们晋州，带回到我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好吗？
4: 好。历史的长征已写入民族的史诗，而属于这些孩子的新长征正号角长鸣。今天，火箭军某部的教官来到了学校，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样的军事训练。
6: 同学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就是红军走向胜利的第一块基石。听口令，向一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听口令，起步走，出右脚，伸左臂，
7: 一
6: 二
7: 一，
6: 左左右。
8: 同学们，红军的胜利更是靠着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接下来我们练习格斗，为的是壮胆魄守家园。下面看我的动作演示。
6: 上上上上，一
9: 上
6: 一上一上。
10: 同学们，还有一个小挑战，就在这片场地上，把我们今天学到的长征精神和军事本领用到这次挑战中。各组小队长接通知，现有紧急情报，北侧通道已被敌军重兵封锁，形成一个口袋阵，你们的任务是迅速制定行军路线。
1: 北边不能走向当年的口袋阵，
11: 西边地区开阔应该最安全。
12: 你看西边有个障碍物，会不会太慢了？
13: 慢一点，但是安全，我们向西出发一定能成功。
14: 解放军叔叔，在通道转兵纪念馆有一件展品，我看了很久，那就是标注着万万火急的电报。万万火急是什么意思呀？我忍不住举手问。老师说，就是每一秒都很重要，晚一分钟，红军就可能被敌人包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听了，赶紧捂住嘴巴，生怕自己的呼吸声太大，打扰了这份紧急。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电报员叔叔拿着笔，手可能都在抖，但还是一笔一画。

0: 地写清楚命令。送信的战士冒着危险把信送给各个部队，他们一定很着急，因为这封电报关系着30000多红军的生命，也关系着革命的未来。
1: 是啊，每份任务的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训练就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0: 我长大了也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大家，要是能像叔叔你们一样踢着正步走过天安门，那该多光荣啊。
1: 好志向，那就要从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开始，叔叔相信你。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走了这么远的路，听了这么多的故事，你们心里一定有很多想法吧。现在请你们拿起画笔和纸，将心中的触动都展现出来吧。
3: 历史的回响在孩子们心中激荡出独特的波纹，那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正化作他们笔下的色彩与线条，成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理解与成长。寨崖乡学校与火箭军某部共建已久，部队不仅为学校带来了明亮的教室、国防教育长廊等硬件设施，更一次次走进校园与孩子们亲切交流，那些温暖的陪伴、坚定的示范，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纪律、责任与梦想的种子。2022年3月，寨崖乡学校获评81爱民学校，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这段军民深情的见证。这段持续多年的情谊，正如当年红军留下的那枚铜板，早已超越物质的赠予，成为一段关于坚守与传承的精神序章。

0: 在这片曾被曾经用生命与信念守护过的热土上，新的种子已经破土发芽。借由八一爱民学校的建立，红色的血脉在这里延续，长征从未结束，它正由新一代的脚步续写新的篇章。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镇中心巷就坐落在当年的历史现场，红色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随着军民共建，校园焕然一新，也有了一个更温暖的名字，八一爱民学校。每天孩子们走过红色文化长廊，在老照片与故事之间轻声唱起那首熟悉的歌。

0: 同学们，刚刚唱了这首《红色希望》，其实讲的就是遗骸的故事。但是遗骸的故事从来不是远方，我们能在这样宽敞明亮现代化的学校里学习，离不开很多人的守护。这些故事武校长最清楚，让他来跟大家讲一讲。
1: 大家知道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是的，信息支援部队的叔叔们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学习和校园建设，他们不仅关心我们的学校，也一直在支持遗骸附近的村和幼儿园。你们当中的很多同学都是从那边的幼儿园一路读到这里的。你们刚才唱歌路过的那条红色文化长廊和航天展区，就是在信息支援部队叔叔的帮助下完成的。每年解放军叔叔还会带着你们站军姿、走队列、练军拳，并组织重走长征路的体验活动，这让同学们明白长征精神并非书本里的故事，而是坚持、勇敢和不怕困难的实际行动。你们身上穿的迷彩服、学习用的文具、书籍里也有不少是他们一直在支持的。信息支援部队准备对我们学校开展长期援建，首长当时就说，遗骸是红色基地，我们学校离遗骸结盟的地方只有7公里，是红色故事的源头，因此他们每年都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学校建设和红色教育，这与我们学校的办学方向完全契合。那段时间我激动得好几天睡不着，在我看来，这份援建是对遗骸结盟跨越90年的另一种传承。
0: 同学们，红色的记忆在我们遗骸代代传承。听了武校长的讲述，老师想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就是你们刚才歌曲中唱那段故事的发生地，去看看这份守护和传承是从哪里开始的。一堂好课，温暖开讲，走英雄路，做接班人，出发！
2: 出发！
3: 当年红军为什么来到遗骸？遗骸结盟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怀着好奇，冕宁县遗骸镇中心校的孩子们踏上了追寻之旅。
0: 这位是先辈小月灯的曾孙女武云霞。
4: 我家不止传承的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义。今天就让我带大家重走这段历程。
3: 四川凉山冕宁县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在长征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1935年5月，红军进入凉山，遗骸一带是通往大渡河的重要关口。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是维护一方安定的重要人物。敌军围追堵截之下，红军要继续北上，必须赢得彝族同胞的理解与信任。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小叶丹选择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在遗骸之畔，红军将领与小叶丹以水代酒，歃血为盟，建立起关乎民族命运的信任，这便是载入史册的遗骸结盟。

0: 而同学们现在参观的银海结盟纪念馆就坐落于银海湖畔，珍藏了结盟时的彝族红军旗等历史物件与照片，真实记录着1935年那段改写民族历史的伟大盟约。
1: 这面旗曾经被我的曾祖母秘密缝进百褶裙里长达8年之久，守护它就像守护我们彝家人的尊严和承诺。这份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在1935年5月发布的布告，清晰地表明了红军的民族政策，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正如布告中所说的，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这在当时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我的先辈小叶丹要和红军结盟，因为他从红军身上看到了真诚和平等。这份信义至今还在我们家族传承着。以前我的外公每天都会来彝海边走走看看，我的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做人要重情重义。现在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希望你们也能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这份彝海结盟的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前行。
0: 90年前，红军与彝族同胞在彝海之畔彼此信任，相互扶持，信任在彝海边生根，那是一种真诚而坚定的托付。而今天的关怀与支持，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陪伴与守护。曾经那些看似遥远的红色的记忆被铭记和珍藏，而长征并不只是历史中的一段旅程，有人把脚步留在大地上，也有人把梦想驶向远方。在距离冕宁县彝海镇中心校约80多公里外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另一段奔赴远方的故事正在发生。
2: 好，大家跟我来。
3: 欢迎大家来到嫦娥工程展厅进行参观，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董雪，下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体验航天之旅。同学们，无论走向大地还是飞向太空，勇气、坚持与信念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同学们，让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长征精神结出了什么样的新果实。那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几枚火箭，它就是我们国家目前4代20个火箭型号当中几枚比较有代表价值的火箭。第一枚写了 CD-8 的这枚火箭，它是叫长征8号，也叫快8，它从进入发射场到发射的话只需要10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当然第二枚写了 CD-7 的这枚火箭，它是叫长征7号，它是在海南文昌去进行一个发射的。那我们看一下正中间最大的这一枚火箭，这枚火箭的话它是叫长3乙运载火箭，我们基地到现在为止的话总共是承担了200多次的发射任务，那其中有100多次的一个发射任务用到的就是这枚火箭。接着看过来这枚写了 CZ-2F 的这枚火箭，它是叫长征2号 F 型运载火箭，也叫神箭，在它最顶上是有一个尖尖的这个部分，它就是叫做逃逸塔，当我们的宇航员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它就可以拽着我们的返回舱安全的返回地面。那接着看一下最后一枚写了 CZ-3C 的这枚火箭，它是叫长3丙运载火箭，这枚火箭在它最底上只有2枚助推器，而且在助推器的最底上它是没有安装尾翼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航天发展是比较快速的，在没有尾翼的情况下，我们的火箭也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0: 长征运载火箭因红军长征而得名，既是对那段伟大征程的致敬，也象征着中国航天同样以坚韧与突破为底色，从不怕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出发，长征火箭在一次次技术攻关中把长征的意志写进星辰大海，托举起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0: 传承与坚守，也延伸到了太空探索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承担起空间交会对接试验的关键任务，为空间站建设打下基础。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代航天人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宇宙，迈出属于中国的坚实一步。
1: 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印有中国航天字样的，这个就是天宫一号的一个模型。天宫一号的话，它是我们国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空间实验室。这是北斗卫星发射的场景，它能带给我们的手机导航，还能预报天气。你们知道吗？研制它的科学家们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靠着不服输的劲头，不怕困难，最后成功了。
0: 90年过去了，从一片红到一片天，长征的脚步从未停止，只是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1: 小朋友们，这就是火箭起飞的摇篮。其实探索宇宙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需要勇气、智慧和团结。
2: 我们是银海和孩子。

0: 我长大了想当航天员，去看更远的星星。
1: 我想当老师，把《遗海结盟》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我想像小月丹一样，做一个讲信义的人，守护我们的家乡。
3: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军人，像红军叔叔一样保卫国家，守护和平。
4: 同学们，这堂课的终点正是你们新长征的起点，带着这份信任，这腔热血，这个梦想，出发吧。

0: 有一群孩子来自青山深处边疆远方，
1: 明白没有？
0: 有一些学校扎根在英雄走过的路上，重走先辈的征途，再听回响的誓言。
2: 我的爷爷张朝奴是当年帮助红军抢夺金沙江时代船工，
3: 左手托起的炸药包。
4: 我家先辈参加革命留下的印记，
5: 这就是对这一代先烈其实最好的告慰。
0: 同一片蓝天，同一方热土，
1: 其实我的曾祖父
0: 串起跨越山河的红色血脉。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传承更续，才让我们看见今日之中国。
6: 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7: 当一名军人，
8: 老师，飞行员，
9: 特种兵，
0: 走英雄路，做接班人。
10: 我们准备好了，
0: 一堂好课倾情呈现，敬请期待。
11: 你们可能得了近视，外界发出的光线会在眼睛视网膜成像，而近视的光线落在视网膜前方，轻中度近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要是不控制变成重度近视，还可能引起视网膜变形脱落甚至失明。出现眯眼揉眼情况时，需要及时看医生和验光配镜，不要使劲揉眼睛，手上有看不见的小细菌，揉进眼里要生病，记住了吗？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呀，到处都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支书可能更难啊，村支书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去列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支编织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善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10年质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质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要改那个质谱啊。结果我们做质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新疆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这部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0: 内厝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座，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座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 对, 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
0: 嗯，
1: 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 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

0: 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
2: 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专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才，但专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2: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
1: 对，
0: 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2: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2: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2: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2: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2: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2: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2: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苗圃领导，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有在。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的，
5: 也一样，
6: 一样，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7: 外面反正有关注，
5: 对，
7: 没问题。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5: 上次他是这个时候不同意的，
8: 所以
5: 我跟着那个，
9: 没有啊，
5: 没有，跟着这
8: 整一套，他这边没有。
9: 他这里面有
5: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你补他那个，但
2: 应该不能。
5: 这个今天就讲
2: 三号，今天就是你们三个人自己
5: 没有三个人不大，有就
7: 他一个，
2: 自己两个
7: 人自己可以拿出来，
5: 对，
7: 也没办法客户，所以想拿来没办法客户，就是。
2: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2: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2: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

0: 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同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压祭和足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

0: 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啊，不好的人在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万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接下来是最

0: 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1: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1: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0: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一万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他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

0: 浙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4: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5: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6: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7: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6: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4: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 由于女子长距离

0: 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

0: 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1: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2: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3: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0: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4: 想。
0: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5: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6: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5: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 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

0: 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1: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一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3: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又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 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0000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2: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4: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

0: 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卡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盒，捏鼻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尖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声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5: 礼拜六是常
0: 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6: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7: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QQ上

跟那个卫星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会后边那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哥，
3: 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的，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灵位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甩锅。
0: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so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1: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狼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裁判局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睡觉？没有睡觉的时间。困了就是咱那叫这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子，就咱一困了就崴回去是了。
3: 有的战士牺牲的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5: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去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4: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6: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在那儿苦。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十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都

0: 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里住下来。大概12月的，还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场附近，把驻军民兵连30万人吧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户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慢去慢是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41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得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6: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3: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20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8: 我问不答， 就转变困难了。

0: 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面空投，都去抢。
1: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0: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士兵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2: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保卫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着这样。有时候江上山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
3: 淮海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4: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那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最后皇上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0: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在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1: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2: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2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至少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都不搁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在解放军中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动员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

0: 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工作。

0: 流血了。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并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

0: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2: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3: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4: 在很多危急时刻，朋友们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
5: 看啊，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参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的时候在家吧，
2: 来，
0: 衣服上你就上门上来了。
2: 哎，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哎，就下面一节疼，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骨疼。
0: 骨子疼。嗯。
4: 在大医院里面割了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一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办成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和这老百姓全撂了。
1: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都尽快到半人扎口，还要坐车，还要
0: 对，
1: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2: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红面条子吃的。从去年那些安生的，住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闲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3: 妈妈，哎，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3: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你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上来？
0: 明天呢？明天不一定。
3: 明天不肯定，我上你班要学习去。
4: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毛两天都待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脚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五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烈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傻气话讲，发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0: 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1: 你说陕西话。
0: 好，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
2: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2: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看这裙子多漂亮啊！小帅哥，
3: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3: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什么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放炮。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帮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5: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5: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5: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6: 我叫咱豆干米啊，
7: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
2: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
0: 谢谢谢谢老哥，
6: 谢不谢不谢。
2: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6: 小心注意安全。
2: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图。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哭，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8: 爸爸，
2: 有时候这个，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0: 桃子，你来了。
2: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0: 给我敬个礼。
2: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

0: 们长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就上这炮。
1: 炮声恐怕都是解放战士，都是国民党的炮声，请过来的。
2: 刚一话开，吃了个家伙，先开始讲出来。这大小丸子这个都。

0: 而且那些都在这个横尸家伙讲讲，给你讲过。
1: 人的人，人是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2: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嘛，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了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来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

0: 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1: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落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落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1月4日，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蛇，也不用举蛇，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啊，推出来的还有钢羊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

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家伙，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40碗，帮你灌溉。

0: 这是从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轰炸，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上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的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听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大家呼风唤雨的，忽然他死了，人的人，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

0: 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会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担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连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种情况下面，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情况了，看不着。朱建明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光长，我们就是儿子他们去看他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就。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人呢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要不是这书一读读，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团委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

0: 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它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看我们看的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朱瑞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阶级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些事。
0: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讲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2: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2: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悠悠清溪绕沙而行，摇橹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

0: 貌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了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昌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

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一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0: 个松口人的心中。
1: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2: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2: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

0: 就笑话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1: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0: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1: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0: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100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吉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1: 打豪猪，打山羊，
2: 山羊。
1: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2: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3: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4: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3: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4面8方赶来。
3: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

0: 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中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给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

0: 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的里面建筑啦、啊，哎，它这个城墙呢、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自己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溯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5: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

0: 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涿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忠宣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忠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忠宣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涿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涿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宣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他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亦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砖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砖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为保卫当地

0: 百姓，赵国术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六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三年，赵国术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两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五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术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术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砖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刮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

0: 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1: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2: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1: 展示给大家，
2: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

0: 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队员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4: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1: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

虚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掠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时候。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好的，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0: 我们就先演奏到这儿啊。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首乐曲呢是用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 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鹿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

0: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
2: 有，
0: 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很好，这遍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揉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

好啊。那么现在一开始呢，感觉就顺畅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那个，从非常强的那一段十六音符，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一段，好吧？嗯。

0: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哎，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1: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1: 我只听过大象，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1: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1: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
1: 我
0: 一
1: 已经
0: 个
1: 记不清楚了。
0: 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啊，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好的，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

0: 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 so far 换到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对，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摁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如果说听得非常的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啊，往前走。

保持住，接下去走起来，保持住，揉弦多一点。毛茸茸的，先不要着急建墙。哎，不对，第一遍是咪。

0: 感受到了哈，
1: 感
0: 就
1: 受
0: 是
1: 到了。
0: 他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以及它的渐强渐弱，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
0: 有没
1: 师。
0: 有什么问题呀？
1: 没有了。
0: 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飞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小

0: 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1: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2: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一小学，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序系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洲。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1: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细，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作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作罪人、玩作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作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棘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

0: 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朱继仁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
2: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
1: 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朱继仁，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2: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段。
0: 马立强。
2: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说去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座。
3: 易座。
2: 哎，易座，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看他们散一点，轻动动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捏个枪了呢？我
6: 手是个么？手是手是个么？
7: 我要吃，我要吃，
8: 我
9: 要
8: 吃，
9: 我要吃。
8: 忙，
9: 忙，
8: 我
2: 得吃。哎，忙几乎另外我来管。喏，是干脆喏。
10: 好帅啊！
11: 好厉害。
12: 同学们就是看到薰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薰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3: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

0: 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篾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

时候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0: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

0: 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

0: 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这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被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得
3: 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

0: 才能赶着你。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都在大街上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

0: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哎呀，朋友，
1: 来，哎呦，
0: 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这是我是最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负责采购跟帅。严肃点，
2: 还是啥呀？
0: 这是王文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支队唯一一个女性，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3: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但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只想着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的，就是整个人都实名单呐，现在觉得。
4: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5: 各位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潭，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6: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7: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传承过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8: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中，去发挥到自己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力量。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集中导致死亡。有些呢集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集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0: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呢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1: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蛊术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2: 到了蔬菜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1: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派出所的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1: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3: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腐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1: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1: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4: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1: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4: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孽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1: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珍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

0: 要七个人以上才能
1: 七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他。
0: 二十年前也给他拍过，就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个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哇！哎，这个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
4: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
3: 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
4: 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
3: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调的好可爱，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夜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很漂亮。 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5: 大家好。
7: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5: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2: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0: 我叫林开复，我的一生，
1: 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2: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印开普先生的书。七十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印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
0: 真
1: 在
0: 的。
1: 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
1: 树
0: 些
1: 底
0: 都
1: 下
0: 是
1: 有几
0: 风的
1: 只，
0: 声音，
1: 对，风它
0: 风
1: 从那种树林里
0: 林
1: 面
0: 间
1: 穿
0: 穿的
1: 过
0: 那
1: 那种
0: 种。
1: 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0: 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 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
1: 嗯，
0: 就是
1: 对，
0: 环
1: 它这
0: 境
1: 些
0: 好。
1: 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艳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
1: 他是当地的
0: 好，
1: 藏
0: 你
1: 族，也
0: 好，
1: 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你们啊，这个是什么？
3: 这是后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是一种面包吗？
1: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

0: 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有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2: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3: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1: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3: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3: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2: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3: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3: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3: 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果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3: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3: 对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中国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3: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3: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2: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1: 你们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4: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多。
1: 这是男的，男的是女
4: 的？我们这个帐篷是都是男女票，
1: 对。
4: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好。
5: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就到处在看。马大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5: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4: 对，
5: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

0: 拍照片或录像。
1: 一二三。
2: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很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的苏建人办我们招人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
3: 共的
1: 一个地方。对对对。
3: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尤其是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3: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们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

0: 第二支，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2: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0: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3: 楚老师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山站。
3: 谢谢。
4: 我是鼎湖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山站的季风禅律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一个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3: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4: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3: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4: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律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 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5: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动物。
6: 找什么？
5: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0: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5: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 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

0: 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1: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紧紧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生灵。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
2: 给他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他就会。
3: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3: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沙美不美？
2: 美。
3: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4: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5: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

手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姓名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

0: 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2: 他用13年的坚守
1: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0: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 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在的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慢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又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4: 作为迎客松的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克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晚，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克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克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克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落在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就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克松呢？银克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克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银克松前和银克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 10.08 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银克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银克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银克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林学力学的对银克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银克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银克松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运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运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

0: 2010年成为银阁松第十八任手松人的毕赶开始跟十八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去保护这个银阁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岗，这个岗位是不准断岗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监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地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玄妙的，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手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三代娃。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的

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

0: 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是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我们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 呃

0: 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0: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0: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时候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看那个没？
6: 哎，胖子，
5: 你看那个没？
6: 哎，你是不是
5: 来，
6: 回家了？
5: 都这个。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

0: 吴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1: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0: 谢谢
1: 好，
0: 胡老师。
1: 好。
0: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2: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3: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4: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20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巩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

0: 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千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这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以后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

0: 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十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高义妓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妓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妓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妓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

0: 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1: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快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高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
2: 哇，
3: 这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快高到楼，这个2层楼。2层楼还要高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摸过来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3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摸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灾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

0: 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0: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2: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3: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4: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2: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1: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好。古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4: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6: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3: 爱国很好。
6: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4: 豪放派诗人。
3: 对，说出来了。
7: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

0: 啊，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
2: 对
1: 象
2: 对
1: 了。
2: 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3: 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奏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

0: 王殿下至，应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5: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1: 哎，
5: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5: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

0: 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1: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0: 好，请坐。
2: 800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800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800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800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50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50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
2: 哎，
3: 呢？
2: 很
3: 谢谢
2: 好
3: 老
2: 的问
3: 师。
2: 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

0: 霹雳弦惊。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好一些。 嗯，
2: 嗯，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4: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4: 可怜白发生。
1: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马作的卢飞快，
5: 马作的卢飞快。
1: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5: 雳弦惊。
1: 再来一遍。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好，
5: 谢谢老师。
1: 嗯，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6: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1: 孙老师，
2: 您好。
6: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1: 好，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

0: 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1: 拓政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对影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2: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拓政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

0: 第九集，红色交通线。
1: 1931年9月，随着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终于迎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来自白区的工农兵代表不得不乔装改扮，穿越白区封锁线，进入苏区瑞金参加会议。接应各地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也成为富贵、小瑞新的任务。
2: 报告，富贵营长，恭喜升职。
3: 哎呦，新配的枪不错啊！小瑞连长太客气了。
2: 突然叫声连长，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3: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哦，这次我们负责永定、长汀方向的接应任务。
2: 嗯，这是代表们的行进路线和资料啊。
3: 所以啊，代表们的安全可就托付给你了。
2: 嗯，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3: 放心，由我来给你做接应。
2: 是，保证完成任务。桑树村有老鼠，柳家坪路很平。
4: 抓紧赶路吧。
5: 一杯茶下肚，提神又解乏，上路了。

0: 就剩最后一队人了。
1: 就在小瑞谨慎执行接应任务的同时，加入国民党特别行动队的陈实也在执行着封锁任务。
2: 长官，查验这种事儿何必劳您亲力亲为啊，交给我就好了。
3: 红军这次聚会非同小可，你我都多长个心眼儿。
2: 是是是。
4: 长官，此处插路毒恐怕有疏漏。
3: 有道理。传令下去，在各岔路口再增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党分子。
2: 是。我呸，就显得你陈实有能耐。
5: 钟叔，苏区什么样啊？能见到毛委员吗？
6: 等到了地方，谜题自然揭晓。

0: 我在苏区学习完，一定要把革命思想带回上海。
1: 杜鹃，这里还是白区，说话要谨慎。
0: 知道了，钟叔。
1: 小刘，怎么了？别急，让我想想。
2: 同志们应该快到了，看来走大路是不行了，得想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改走山路。对了，我记着这组代表里有个懂山歌的小姑娘，我来试试看。
3: 我身上有会议材料，本打算走岔路绕过村镇关卡，现在怎么办？
4: 哟喂！啊！啊！

0: 这山歌唱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暗号，让我们仔细听歌。
2: 走山路，有接应。
3: 啊，有了，走山路有接应。
1: 对，是来接应的同志发的信号，让我们改走山路，避开盘查。
4: 那就只带文件上路，其他的都不要了。
5: 是他们，暗号生效了。
6: 你干什么呢？
7: 刚才的山歌有问题。
6: 打开。
8: 哼，山民唱歌有啥大惊小怪的？
6: 下一个。
7: 不对，
5: 在这儿。
6: 打开。
5: 就这些东西。
6: 嗯，走吧。

0: 来人，快请吴长官过来。
1: 明白了，集合队伍，给咱们的同志来个十里相迎。
2: 是。
3: 你是说有共党躲避盘查陶剑山了？
0: 是。
3: 陈实，孙麻子，
4: 到。
3: 你们带人进山去搜。等等，过了前面山沟就是红军的地盘，多长个心眼。
4: 是。
5: 大家走快点，国车还留在路上，根据经验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0: 等一下，从痕迹看对方人不多，注意遇到共产党抓活的。
6: 是。
0: 给我来。
6: 别听他的，遇到共产党格杀勿问。
7: 是长官。
5: 糟糕，可能迷路了。
8: 我不行了，休息一下。
5: 大伙儿原地休息五分钟。
1: 这里山势复杂，容易迷路，必须要尽快接到他们。
2: 好。哦，等一下。这是白匪兵的军靴踩出来的痕迹，人数可不少。这边的痕迹是普通的鞋子，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1: 追，赶在白匪兵之前找到人。
5: 不好，大家快走！
8: 我的腿，你们先走，别管我。
5: 小郑、小李、小刘，你们轮流背着杜鹃走，快！
1: 是，怎么回事？哎、
6: 好了好了，还是快追吧。
2: 刚才的枪声，难道
1: 不？如果被追上，不会只有一声枪响。
2: 是白匪军，
6: 看见共产党了，就在前面。
1: 不好，代表们有危险，给我打！小瑞，负责把白匪引开。

0: 我带人去接应咱们的同志。
1: 是，我先撤。
2: 他们怕了，追。
3: 等等，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2: 有大鱼不追，可开什么玩笑？追！

0: 们是苏家哪天开堂会？
1: 九月念八，开门见喜。
0: 同志，
1: 走，我带你们出山。
2: 富贵哥应该接到人了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在山里跟我玩躲猫猫，都太嫩了。真是一群没头苍蝇。
3: 十点方向，快左右包抄。
2: 想剥我的饺子，哼，没门儿。
4: 人跑哪儿去了？
5: 真是高手，完全看不出是朝哪边走的。
6: 富贵和小瑞成功护送代表们抵达瑞金，胜利完成了任务。
7: 第十集：伊苏大前夕。
6: 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阅兵地点选定在瑞金叶坪村旁。眼看大会召开在即，用于检阅部队的检阅台的建造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8: 全体都有正步走，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立定。小瑞，出列。
2: 是。
8: 小瑞，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
2: 哦，一想到能代表军团参加检阅，就激动了些。
8: 都当连长了，还这么沉不住气？走不好，你就单独加练吧。
2: 啊，我说别呀！哎呦，你们
9: 报告营长，李团长找您。
8: 啊，好，我马上就去。
0: 这检阅台的建造可愁死我了。
8: 报告团长，您找我。
0: 喝吧喝吧。
8: 好茶好茶。
0: 我已经向曾主席和邓书记推荐你协助检阅台的建造工作了。不，
8: 你说啥？
0: 咋，不愿意啊？
8: 不是不是，我是真不会这门手艺啊。
0: 先过去看看，跟我来。啊，
8: 这地方选的真好，场地够大，又方便隐蔽和撤离。
10: 教练
0: 说的没错，你看，
10: 放在这儿，
0: 那些是造检阅台的材料。
10: 好，
0: 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按照老法子修，检阅台铁定不能赶在大会前完工。你脑瓜子灵，鬼点子多，一起帮忙想办法。
10: 放这里吧。
8: 这，那我得好好动动脑筋了。能有啥好法子呢？哎，对了，找小瑞商量一下。小瑞连长去哪儿了？
11: 报告营长，连长去了笔架山，说找些材料回来做队列训练的工具。
8: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小瑞，你跑这里做什么？没事吧？哎呀，我本打算砍下竹子回去做标尺，绑在战士背后，帮他们矫正站姿，顺便练练拳脚。没想到你跑来打岔。得亏我和这竹子一样有韧脚。竹子，韧脚，坚韧。
1: 哎，富贵哥，这招你可学不来，我那是从小开始练的。
0: 有法子了。
1: 这是闹哪一出啊？
0: 团长，竹子，竹子，什么竹子？在瑞金的毛竹，又尖又韧，用雷达潜跃台，又快又好。好法子，我这就去向邓书记和曾主席汇报。
2: 经研究决定。 红军最终采用竹子作为搭建的主体材料，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成功的建起了检阅台。

与此同时，我中共地下党送来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打算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破坏活动。

0: 上级紧急指示，为保证耶稣大顺利召开，我们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向外释放烟雾弹，迷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伙计，来杯茶。

0: 这是国民党的军靴。嘿，老表，最近有啥新鲜事没有？有啊，最热闹的就是听说红军啊要开什么代表大会。啊，嘘，这事儿可不好乱说。我咋乱说了？听我给红军干活的堂哥说。
1: 军啊，在长汀建下了不少的房子。哎，他们正在抓紧整修布置这些房屋呢。哦，
2: 那看来去的人不少。
3: 这回可热闹了。马上就到了，一会儿。
4: 长官，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开会的地点在长汀，不在瑞金。哦，
3: 你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
5: 宁可信其有。嗯，我这就向上面汇报。1931年11月7日，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阅兵典礼于清晨在瑞金掖平举行。
6: 小心。

0: 我们要抓紧时间呀！要是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看我不收拾你们！
1: 富贵哥，你说国民党会上当吗？
0: 你老蒋的脾气，我猜……啊！
2: 严彬，快点！
3: 看来是冲着贾会场去了。正如小瑞所说，国民党被我军假情报所迷惑，轰炸了位于福建长汀的贾会场，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掖平胜利召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

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他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校。
2: 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十一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家里人不太赞成。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两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了。
1: 你从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啊？
2: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向。
2: 哎，对，比较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2: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
2: 对，边上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2: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 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就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2: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
2: 哎，
1: 还没得到热爱的地步。
2: 对，对，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哇，真的没有想到，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进入能够进入国家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了这个项目的。
2: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嘛，然后再回来以后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2: 对啊，
1: 算是大器晚成了。
2: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器。
1: 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这种感觉？
2: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就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1: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 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2: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是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1: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2: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
1: 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2: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我是觉得对每一场球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1: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2: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
1: 但是你当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嘛。
2: 对，因为是应该是05年，对，05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个
1: 伤病，
2: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然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凭着起来他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1: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2: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

0: 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2天或者睡3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0: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啊，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对青训的这个工作。
2: 不要把它做成流水账啊，有停顿。哎，很好，能传球了哈，也给球，哎，传好，啪，抢住了，来，准备走啊，加速，就过来了吗？对，完成射门，漂亮。
1: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哈，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0: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1: 啊，那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1: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啊，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0: 是的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它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啊、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
1: 就是、不是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时就会
0: 有这种，平时在那里玩，就他是玩，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呐、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喜好爱
1: 喜好、
0: 对，就很想跟你再继续玩的那种，
1: 兴趣非常大。
0: 对，非常大。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球，他没有球鞋的。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就是盯着我的鞋，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1: 渴望，是吧？
0: 对，非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会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就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1: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
0: 对，因为他那个场地
1: 它地不平吗？
0: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在那块场地很多的用途。对，
1: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地。

0: 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啊、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1: 更不适合踢球了。
0: 是的，
1: 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孩子、嗯、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对足球的一种兴趣和热爱。
0: 是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嗯、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啊、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嗯，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它一直在那里烧，等它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很黑很黑的一圈加上锅，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厚的、哦、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嗯、对，然后其实就是看得心里挺难受的。
1: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嗯、一下子，
0: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嗯啊，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呐、啊，然后有一些参观呐、啊，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当时那是你第一次的这个公益行
0: 吧，对对，
1: 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嗯、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1: 嗯，怎么讲呢？
0: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嗯，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的。
1: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0: 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

0: 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威老师的倾诉权利。
1: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注意点。是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口令。从前面绕过来回，不影响下一个人训练。跑得非常好，追步。

0: 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1: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0: 嗯，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啊，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啊，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
1: 嗯，
0: 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1: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
0: 对啊，
1: 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让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2: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平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园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只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怨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

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些帮助。